0: 看了再学，他说你得相信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而我的工作就是这么来的。
1: 哎呦，这样子啊，那看来你吹得挺好。
0: 他说跨行业跳槽涨薪，再跨行业跳槽再涨薪，他每一次跨行其实就是这么修饰自己的。他说现在他在面试别人，他说他也是允许接受适当的修饰的。
1: 哎，我想问一下啊 ，HR 这个行业应该是允许比较允许跨行业的吧？我觉得，比方说像一些会计呀、HR 呀。当然我隔行如隔山啊，我只能在这里凭空想象啊，因为你们都是对于人力嘛，那当然肯定是这个赛道的人力资源跟那个赛道的人力资源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我觉得相对于一些专业的行业来说，应该是比较允许跨行业或者是转行这么一种的形式存在的吧，我感觉。是不是、啊、就像以前主持人可能会比较受限一些，但是随着现在的互联网发展，我觉得媒体人员之间的跨行业应该也是存在挺大的一个可能性。
0: 真的，
1: 对对对，你说以前主持人辞职了干嘛去吗？现在你想想多少新媒体呀，是不是、啊？就比较允许我们做一些跨行业的跳槽，是不是、啊？
0: 包括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好多的朋友们是在做 HR 的
1: 啊，
0: 对，也是。
1: 哦，
0: 我有几个朋友也是在做 HR， 就他这个也是，但是，怎么讲呢？确实，就是你可以适当的修饰啊，就是我觉得陈平常讲的没有错，可以接受适当修饰，但是呢，就是注意中间那个词适当，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做那档节目嘛，一直为您，有好多的 HR 也有讲到一个点，就是比较反感的一些面试的行为，比如说他。夸大其词，自己多么厉害，完了以后，没想到 HR 是懂行的，就是他可能对这个行业的知识他比较了解，然后挑出来一问，你发现他一问三不知，或者说答的就是答非所问，那种情况下就会觉得这人吧，哎呀，
1: 没有，他来之前可能工作做挺多，豆包上面也问挺多的。
0: 就他那你问你也得问全了啊，
1: 问全了就没想到嘛，不是吗？是不是啊？他还回答了我那个问题，他说小区也没啥不好的。我一朋友他说公司整个福建只有他一个人是编制的，没有领导，没有同事。然后呢，他拿着10000多的高薪，每半年一次区域性的汇报工作，等于公费旅游。哦，这样子吗？哎，我当时就进去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公司会在这个小区里面，而且还是居民区里面？我说，这个规模也太小了吧？那名字看这么高大上。当然，我面试完之后呢，我也不想去，但是他也没录取我。
0: 就是，也要看，就是这家公司它的一个规模，可能跟它的就所谓的规模跟它的地点没有关系。陈平堂可能想讲的是这个。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公司不是都是应该在高档的 CBD 里面，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去之后门一打开，
0: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女孩就得穿着这个西装套裙，男生呢就得穿着这个西装，然后手上得拎一个公文包，
1: 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啊，但是
0: 人手还左手一个公文包，右手一个咖啡，见面的时候morning， 然后呢看一下手表，进去
1: 踩个高跟鞋，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至少你得在适合办公的场所嘛，对不对？然后打开之后呢，肯定是有好多的工位啊，这我等等，我原先预想当中的那个，比方说《杜兰哈升职记》里面都能看得到的那种场所，是吧？哎，跟我想象太不一样了，我的天！而且那小区还不新呢。啊、
0: 哦，你就比较旧的这个小区。
1: 哎，对对对，就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嘛。然后呢，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陈平堂给了个提醒哈，就是确实是我们当年就是职场小白哈，在幻想着未来工作的时候，确实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 CBD 啊，然后那什么西装革履的这种感觉哈。但是我从我现在的角度来说哈。首先他给我们的提醒是公司的规模跟你的所在的地点
1: 选址
0: 的本身的那个大小它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分公司或者是分部啊，这也可以理解，但其实实际上你是
1: 只有你一人，
0: 对，但实际上你可能就是公司还是很大的，规模很大的，
1: 是，
0: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真的有朋友他们要求是要正装，就是他还不是说要你要每天西装革履哈，没有，他要求你要穿正装。我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挺累的，尤其是女孩你知道吧，要穿着什么高跟鞋，踩着高跟鞋那还真的是挺累的一种束缚。
1: 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有一些比方说

0: 窗口行业它是真的对于着装是有要求的，但我觉得没有窗口行业的话对于着装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吧。
1: 那不是，就是有一些行业它是要通过这种服装来表示你的专业性
0: 啊。你没见别人吗？
1: 就你说没有见别人
0: 啊，你没见客户啊之类的，我觉得就不要有这么高要求。
1: 对，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很多的这种，比如客户啊，我需要彰显我的这个专业啊，所以还要求要。

0: 但是我觉得技术工种啊，也得分，就有的技术是往外走的，有的技术真的就只是坐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就是敲代码的那种，那种我觉得就不要要求人家穿什么了。
1: 哎，我很好奇，就大家、的工作对你的着装会不会有要求？就你们穿什么会不会有讲究？嗯、
0: 所以我就说嘛，
1: 你知道我有一次
0: 应该是就是要面见客户的，应该是有要求。如果不是面见客户的，我觉得就不要有要求。
1: 其实不是的，还有一些公司为了就是整个公司的形象，他会要求你所有人都要穿、正装。我有一次去就是公司一家公司一个朋友的公司哈，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所有人都是穿西裤，然后呢下面穿小皮鞋，然后上面穿衬衫，但他不会要求你什么要打领带，没有，他就是要求你这样子。然后呢，我那天穿了一个吊带，在门口
0: 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1: 在门口。保安就不让我进啊、他说我说我是找什么几栋几的，他说那也不行啊、
0: 你是衣衫不整的人。
1: 对，就是在他的眼里我就属于衣衫不整，就因为我穿了个吊带的裙子，
0: 布有点少，
1: 他就觉得你这个不行。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这但没办法，
0: 人家我就是这个要求，没关系，你到旁边那超市里面去买件衣服。
1: 然后他说就他们的公司来谈事情的，他也是基本上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服装。然后呢，我一个吊带裙，我说我去进行访问，好像就显得我自己就是。对，然后就被拒绝了，
0: 很不专业，
1: 我连进那个门都不行啊、你想想，
0: 你都没资格进我家门，
1: 绝了。
0: 啊，你看有些行业确确实是有要求的，但是有些要求是没必要，我觉得有些要求真没必要、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到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各位有没有面试的经历来分享一下哈？有没有什么趣事儿？
1: 是，特别是面试里面的那个笔试以及面试的那一关，特别是你们公司都要经过多少轮多少轮呢？还记得吗？像我们这种啊，我现在工作。这个工作已经有多少年？我想想哈，哇，已经16年了！我的天哪，我已经这么大了吗？我这么资深了吗？
0: 哎，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就是你都考了什么题？
1: 考了什么？哎，其实我还真记得。
0: 你面试的时候考什么？
1: 你说面试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我记得考了3题。
0: 我是说，就是是什么内容的？
1: 第一题。读报纸啊、
0: 用福州话是不是当时、
1: 对、
0: 用福州话读的报纸。
1: 第二题我忘了，第三题我记得自由

0: 不发挥
1: 哦。
0: 不对，我记得啊，是什么呢？是抽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十题当中，在门口站一个老师，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休息室，大概会让你提前多久去找到这个老师抽一道题，然后让你准备多少分钟，然后就进去面试了。然后第三题好像是自由发挥。
1: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当时面试的题目，就是我们是这样子，就是面试就笔试，笔试完了以后面试，面试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师，他会给你出题，然后会有抽题，会有什么读新闻之类类似这种哈，然后呢是一排过去的这种老师，然后呢最后一轮是。台长面试，我就印象很深刻，当时台长面试就除了前面自我介绍啊七七八八，然后他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他当时有让我做一档节目，他说你现在就在三方七象，你给我介绍一下，就是你要做这个出境报道，你来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三方七象。我当时心里那个雀跃呀，我说
0: 你就
1: 对于我这种就吃货来说，然后老吃家爱玩家，那我觉得这题目简直对我太简单了，三方七象，然后呢，我就反正很快的，我就把这题就完成了。然后而且全程是应该是非常流畅，然后怎么玩怎么吃，然后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在福州的这种级别类似的，但那时候比较早哈，就是也差不多2016年的时候，就是这对我来说，哇，我觉得这道题简直是就是太
0: 就送分题嘛，
1: 对，没错。然后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一个事情，什么介绍吃啊喝啊玩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我感觉哈，就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他还一个爱吃的主持人来说，他其实是真的没有太多的难度，所以
0: 就是正好掉你锅里了
1: 啊，对，就正好哎，就是发现哎挺合适的，
0: 是，
1: 所以应该当时我自己感觉那场的面试还是比较顺利的哈，
0: 是的是，反正就是我现在都忘了啊，就是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啊，是一场面试一场笔试，然后好几个月之后又来一场面试，好像应该是又来一场面试，又来一场笔试，我就记得前后有两场面试，然后后面那场面，其实前面那场面试我觉得还可以，后面那场面试考老紧张了，真的，后面那场面试才是真正的真紧张。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陈皮糖，陈皮糖说他其实
0: 不是 HR。
1: 不是 HR，
0: 他说我是小企业主，他说我们公司现在呢是30多个人，然后呢将近1/3呢都是没有相关行业，从事行业经验的。他说我现在面试呢要跟人的时候呢，首先要考察的是这个人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他个人学习能力，还有学习态度。不要觉得离开学校就不需要学习了，就是这个企业主他还是要求他要招进来的那个人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以及不断开拓的可能性，是吧？哦，明白了。哎，我跟你讲，你不是 HR， 但是你胜似一个 HR， 你都已经是小企业主了，好吗？你可能是自己包揽了很多很多的里面的一个，算是职位啊。
1: 是，但我非常认同 HR 讲，就是那个陈皮长
0: HR 陈皮长以及小企业主所讲的，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当时那个一直为您嘛，其实大家讲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是所谓的有学习能力的人，
0: 是
1: 因为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很多的行业那真的都是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就是如果你不跟上时代，你不与时俱进，你没有所谓的这个学习能力的话，其实是跟不上这个顺应的这个节奏的哈，时代的这个变化的节奏的。
0: 其实我们叫传统媒体，但是我们现在在做多少都是新媒体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不断精进，不断学习的。
1: 然后其实我也问过一个问题啊，我说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名校的滤镜？就是会喜欢这种好学校的学生。其实当时也有那个就是我们的 HR 就回答，他说其实名校的滤镜会不会有？其实会有的。但他们为什么会喜欢名校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他们会更有学习能力，就他的学习能力更强，那也正是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强，所以他进了名校嘛，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嘛，
0: 对，
1: 所以会有这种所谓的好学校的滤镜，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学历贬值了，
0: 嗯，
1: 好像就是读不读书也就那样了，
0: 嗯，
1: 其实还是不是这样的，
0: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就是你的这个门槛，
0: 嗯，
1: 你的学历本身，
0: 嗯，
1: 它

0: 还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条件。
1: 应该这么说啊，他为什么能上名校，就是在比方说在高考那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在做同一件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这个赛道上面这个人
0: 他做得很不错，
1: 会比其他人不管是从方法上面、态度上面，或者是做事情的一些手段上面，他就是比别人强。
0: 对，
1: 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不说所有，至少在那个阶段那个学习这件事情上面他做到极致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多的大公司他会要求啊，你是什么985、211啊之类的，因为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就是你的这个能力。
1: 他就是一个筛选的机制当中可以量化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陈平老师前面说到那个，说像那样的工作是不怎么流通的，朋友们啊，
1: 就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在小区里面，他只有一个人，整个区域他自己一个人有编制的啊，就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陈平他还想去试试这个工作，是不是？嫡掌柜，
0: 嫡掌柜，先轮到嫡掌柜再说啊。
1: 哎，你这小企业主还不行吗？就还得去尝试一下那个工作是吧？都尝试尝试没有问题啊。
0: 好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各位呢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

0: 要去远方看看。
1: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
1: 记得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活力早班车就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哎呀，无所谓，
1: 无所谓。他说我公司的女的不能要求，就要求不能穿得太性感。他说男的就没有什么多大要求了。是这样子，
0: 就是对这个着装是有要求的啊，
1: 不能穿吊带裙儿，不能穿超短裙儿
0: 啊。其实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这种
1: 啊，我们也是，对，就那个叫什么，不能没有过膝的那个裙子嘛，裙子一定要过膝嘛，对不对？我们也是有要求的。
0: 但是我觉得裙子一个是裙子长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1: 上衣布料的多少？
0: 对，
1: 抹胸吊带，咱们就先收一收，咱们旅行的时候再穿。
0: 我们来看啊，还有呢，阿舅说今天早上吃什么呢？说牛肉芝士杯狗和黄油餐包加。这个冰的加浓美式，
1: 就一大早哎，52就冰加浓，就冰美式就这么干进去了，有没有问题啊？还是说咱们慢慢喝，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其实也不冰了呢？
0: 应该还好，因为我说实话，美式就是那种纯的黑咖哈，它如果要是热的，那真的不行
1: 啊。热的咋的？我都天天都喝热的。
0: 热的虽然我也经常喝热的，但是我自己就是认真的评判，冰美式跟热美式完全是两个东西，
1: 就口感不一样嘛。反正我俩都喝过，
0: 就是真的会有一种喝中药的错觉，然后以至于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前一段时间在喝中药吗？我说我以至于我喝中药一点就是痛苦感都没有，
1: 就你喝的那个中药可能比较像它。
0: 我
1: 跟你讲，不是所有中药都像它的。
0: 我就是那个就是想象感觉好像就是咖啡了。
1: 没有，我喝咖啡，如果喝冰咖啡，揍了娃正正的，哇，我会有一种负罪感，你知道吗？不是，为什么要喝冰的？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的胃？
0: 那你夏天吃冰淇淋吗？
1: 冰淇淋我吃啊，冰淇淋是吃的，但是我从来不空腹吃，我所有的就是什么冰棍啊、冰淇淋啊，一般来讲是在饭后吃的。那你不可能饭后喝咖啡嘛，是不是？那喝咖啡一般来讲有两个时段嘛，一个要么就傍晚喝比较少，要么就是就早上十来点喝。那个时候喝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睡迟了，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就是起床之后的第一口了。那如果说像这种早班啊之类的，那时候早餐也消化差不多了，也相当于半空腹喝了。嗯，那你喝一个冰美式进去，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有负担呢？喝美式没关系，你冰美式就会觉得哇，你在折磨你的胃。我上回跟那个敏丹姐姐说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咖啡的冰的咖啡跟热咖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口感差很多。然后呢，敏丹姐姐就质疑我了，哇，你就这样冰的喝进去吗？我说其实我不是冰，我算是常温。我跟大家不是说过挂耳咖啡就冲下去的时候它不是很烫吗？我悄悄的把它放在那个急冻里面就急冻了一下嘛，拿出来的时候那顶多算常温。
1: 常温，
0: 对，或者是偏凉一些，绝对不能算冰。然后他就批评了我。
1: 好吧，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话题啊，说到这个关于找工作的话题，问问大伙儿，就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找工作都参加了哪些这个考试，有没有这个笔试的内容呢？面试又都面了什么呢？还记不记得？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哈。
0: 是的是，咱们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什么吧。大家都怎么面试的？大家都面试了几场都没看啊？那个可乐他有说，他说我上次面试一共是3轮。技术面加1轮的 HR 笔试，我的天哪，技术面，
1: 然后全程是算法题，
0: 脑子完全就转不动的那种。
1: 那这是我们的盲区啊。
0: 那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发表我们的看法了啊。
1: 是，
0: 那可能哎，会不会技术方面的真的是需要技术面那种？
1: 有可能，肯定是需要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陈蜜堂也有讲到哈，说他们公司其实特别喜欢35岁以上的朋友，很多人都说三十多、35、36，可能是中年危机要来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很喜欢这个年龄段的男同志、女同事，他说他都喜欢35以上的。如果是已婚已育，那就最好了。如果女同志还是已婚已育2个娃，那他太喜欢了。
0: 那是不是我这样就是你的首选呢？
1: 哎，其实确实是，就是我觉得。觉得有一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小一点的这种规模的公司，他就希望人可以稳定。其实不管大公司小公司，他都希望人稳定。就是如果是已婚已育，然后呢35岁这个阶段，其实真的说实话他会非常珍惜工作的。
0: 一个是珍惜工作，就珍惜工作是从你这方面来讲嘛，我们自己这方面来讲嘛。然后呢公司那一方面就是在我们首先得说啊，就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人事方面就筛选这方面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啊。但是确确实实就从身边的人反映来说，就是2娃1生就面试的几率就变得更成功率大很多
1: 啊。这样啊？
0: 对，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2娃1生就该。但是你要知道啊，现在放开了，你要还要3娃4娃咋办呢？你们不要
1: 没有想到吧？
0: 对，
1: 你现在要找35、35或者40岁之前3娃已经生完了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就当时就有朋友跟我们说
1: 嘛，但是我觉得
0: 他说你知道吗？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出去找工作特别好找啊。我当时觉得什么？30多岁为什么特别好找？这不是有中年危机吗？人家就说了，人家一问你2娃都生了，哎，稳定
1: 可以了，稳了，妥了啊！
0: 对，我说哦哟，怎么可以这样筛选人才呢？那他说，
1: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结，就是不生孩子的，所以我感觉其实可能还是看个人吧。
0: 但人家不愿意去猜你愿不愿意，人家总不能，
1: 人家说万一你反悔了咋整？
0: 没有，人家总不能问你吧？就是你是丁克还是怎么的？不能这么问吧？你说对不对？但是。
1: 那不是换一个问法，
0: 不是
1: 未来有生育计划吗？
0: 那你跟问丁克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生育计划就是可生可不生，丁克就是你应该不生吧？
0: 不，丁克丁没了。
1: 那个陈明堂说，平时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刚好他出门的时候我们下班了。现在暑假到了，那可不一样了，7点半他就出门送娃补习了。
0: 是啊，那这样暑假期间咱们还可以相会相会啊，但你得珍惜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就不是我们了？
1: 很快了
0: 啊，掐指一算，日子也近了，
1: 也近了啊，给大家也做个预告哈，对，
0: 是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无所谓是跟我们分享早餐吗？
1: 对呀、啊，
0: 这是早餐。
1: 这个早餐我也喜欢呢、欸，
0: 黄鸭女王。干五牛肉，
1: 他这个牛肉丸看着好好吃啊！
0: 哎，我跟你讲，我经常吃这个牛肉丸，我家女儿特别爱吃，
1: 是那种现打的、手打的牛肉丸。
0: 哎呦，
1: 是是，
0: 你想太多了。
1: 对，我的意思是说，
0: 超市买来的，
1: 就超市的那种牛肉丸。
0: 没有，就是这种嘛，这个就是超市买来的。
1: 但是我觉得牛肉丸其实它真的是品质还是差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吃什么。火锅料里面那个牛肉丸，我觉得那个就一般。但是潮汕的那种手打的牛肉丸，它的含肉量就很高。
0: 我真觉得你是吃家嘛，就是
1: 我是啊，
0: 我对于这个牛肉丸的就好坏的判定。

0: 就是它的含粉量要少一点，含肉量高一点。然后至于你说什么现打不现打，我的天哪，现在都是超市买来的。
1: 对，它有，它同样是超市，就可能同样都是外面买来的，但是有一种它是那种我说的是手打牛肉丸，就是它是真的把牛肉打锤进去，然后它的含肉量就会非常之高，就是我们说吃起来是有点像那种乒乓球的那个感觉，
0: 乒乓球是什么感觉？
1: 会弹嘛？
0: 那差不多，
1: 弹牙的那种。
0: 我知道，但其实我是觉得含肉量高一点，含粉量低一点，我觉得都能够达到这种比较硬以及 Q 弹的效果。我是这么认为，但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1: 反正潮汕的那个，就是它只要是比如说潮汕牛肉，然后有卖的那个牛肉丸，哎，我觉得其实都还不错，
0: 是不是？这两样东西我都还蛮喜欢的。一个是那个叫什么花样？你问普通话叫什么呀？
1: 番薯丸。
0: 他真的是这么叫的？
1: 对啊，地瓜丸
0: 啊，对嘛，地瓜丸嘛。
1: 对，
0: 哎，不对，
1: 就是福清的那个番薯丸嘛。
0: 这是福清的吗？
1: 对啊，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土豆丸嘛，其实是。
0: 对，
1: 它是用土豆做的。
0: 土豆丸嘛。
1: 但我也不懂为什么叫番薯丸哎。
0: 不是地瓜丸就不对，地瓜它不是番薯。哎，
1: 那个
0: 哎，不对，地瓜是黄绿。黄颜绿是黄颜绿，
1: 黄颜绿是。
0: 黄颜绿是土豆，
1: 就是土豆
0: 哦，地瓜的就是
1: 就土豆丸，
0: 不是地瓜
1: 是，地瓜就是
0: 黄绿，
1: 黄绿哦，
0: 对，不要乱叫哦，它对土豆丸呐，对，那土豆丸是对的，
1: 总有朋友是听得特别的仔细，
0: 不是，因为这两样东西我本身就是会混起来，但是我东西分得很清楚，说法的时候我会混起来，而且你看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地瓜嘛，它不是还有好多种说法吗？地瓜一种是我们所说的像长得像黄杨绿的地瓜，但另外一种是水果，它也叫地瓜呀，那个白白那个里面是白白那个，它也叫地瓜。
1: 对，那个白地瓜，
0: 白地瓜，白地瓜，
1: 对对对，
0: 它也叫地瓜呀。所以说我每次说他俩的时候，我总得过一遍脑子。
1: 你看，刚好碰到我们蝈蝈的这个精通之道了。
0: 不是精通，是因为我老分不清，所以说我会过一下脑子。
1: 挺好的。
0: 还有什么西柚？还有我也要过一下脑子。
1: 西柚是什么？西柚是西柚汁啊，
0: 是酱油。
1: 哦，西柚是酱油，哈柚是就是虾油。
0: 对，我每次都要过一遍脑子，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很分得清他俩。
1: 我以为西柚是西柚汁，
0: 那个水果。没有，小时候啊，那个我妈让我出去买那个，我都得一路念过去，到底今天买的是西柚还是哈柚，我一路念过去，因为我真的分不清楚。现在有点分清楚。
1: 我说总有朋友们听得会特别仔细。是的，我们可能不是换节目，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0: 对，
1: 但是具体的时间的话呢，可能不会，暂时还没有办法跟大家确定。就是不过接下来肯定是会有调整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一个趋势，可能是全国。电视台传统媒体的一个趋势，所以会有一些变化。
0: 所以陈龙，你好好珍惜吧，好不好？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1: 但是
0: 真的屈指可数了。
1: 但是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们会通过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可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或者是看到我们的样子。只不过就是可能有一些节目，它可能会要跟这个时代说再见，甚至有一些频率会跟这个时代说再见。
0: 对，但反正到时候你们听都是有的听的啊，只是不是我俩了。
1: 听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频率，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节目，再次和大家见面发声，就形式又不一样了。
0: 好嘞，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陈秘书来补充了哈，他说不是，我是不是考虑的这个生育的筛选？
1: 对对对，咱不应该啊。
0: 他说35岁已婚已育，从他的角度来考虑是什么呢？首先他的承压能力会更强，然后呢学历能力，他说他都是最好的，
1: 学习能力
0: 哦，学习能力，
1: 承压能力、学习能力都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各方面都是稳定的，然后经验他又有，
0: 然后他说
1: 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然后待人接物情绪稳定，总之各方面都很稳定，没有错，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是有人欣赏的嘛。
0: 沟通起来不费事儿，而且他们公司的话呢又不需要加班，这个节假日全都是法定的，然后同事们呢也能够照顾到家庭，所以呢人员超级稳定，没什么人离职
1: 哦。他说也没有那个大的业务那种波动的那种，然后呢员工也轻松，老板管理起来也轻松。哎呀，那不是神仙岗位吗？你那边还缺什么岗位呢？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来，就在这儿啊，9:30之前你分享发到我这里来。
0: 然后他说他们公司其实像是暑期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把这个孩子带来公司写作业，在会议室开放给孩子们，然后他们也有女职工在岗位上生娃。结婚的，结束以后，产假结束以后又回来工作的哈，我理解，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可能全民堂他们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有一些公司或者企业，他其实，他真的会考虑到生育的这个部分的，我觉得是会有的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嘛，我就说我那朋友去求职的时候，我都真的是跟我原先想象的真的完全不一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就还生娃的人真的是比较少，是吧？所以呢我觉得企业如果要是比如说有员工啊要生娃什么的，真的是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其实还也蛮多企业是做得很好的。
1: 对，
0: 就不仅是给该休的假给休，还有什么呢？还有额外的一些津贴补贴。
1: 是，那个无所谓有说，他说那个黄绿不是叫番，对，黄绿应该是叫番薯没有错，那我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吗？黄绿是叫番薯吧？
0: 是啊是啊，你说的没有错呀。
1: 对对，黄绿不只叫番薯，它还叫地瓜嘛。然后呢，地瓜总是那个白地瓜，就是很多人就说混了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土豆叫马铃薯嘛。
0: 黄杨绿。
1: 对，哎，对对对对对，黄杨绿嘛，对不对？
0: 黄杨绿，没错。
1: 还有啥疑惑嘞？无所谓。
0: 然后他想听的那首歌，哎，我们给你找到了，因为刚刚忘了看到，没有看到，忘了给你播了啊。等会儿给你播啊。
1: 这个也是很小资的一种调子了。
0: 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找工作面试的话题哈，就不知道大家在当初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验哈，都可以来说一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那个口条啊，还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就是你的很多人他其实很有能力，他的这个业务也非常的扎实，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表达能力会没有那么好，
1: 就是给人出印象你得清楚一点，
0: 对，就是
1: 口条表达的其实是体现一个人的思维能力，
0: 对，或者说他特别的这个羞涩，就一些技术工种可能还好，就没有什么太多跟别人打交道的工作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要是但凡有一点点要打交道的，可能 HR 就会对于这个面试的初印象没那么好，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种 AI 人工智能，他会在线上帮你进行一些模拟的面试，我觉得这种平台大家也都可以用起来哈。
1: 是是是啊，那如果技术方面的，我觉得口条还是话少点吧。
0: 踏实给我干就行了，少废话。
1: 不是，我们说话小声点。我们隔壁的那个技术部的，你不觉得吗？有好几个小伙子都是不爱说话的。
0: 挺好的，其实这就是特点嘛。你想想那些那种话特别多，像我们这样子，怎么坐得住呀？是不是？但是我觉得，
1: 你这叫你弄点东西，你话说的比那技术还多。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就是他肯定会有倾向性嘛，不需要你话特别多，但是我们说的是口条，口条清晰很重要，对，
1: 是。
0: 好啊，那这个时段的话呢，给大家送上这首《成都》，这是我们无所谓点的这首歌哈，送给大家。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来刷新一下。他们现在不怎么招人了啊，想去没机会了。我跟你说，
1: 你看看，我就不是才说一句吗？就拒绝我了。他说一年内那个什么离职，那个还是因为应届毕业生呢，
0: 上岸
1: 走了，还给他包了个红包。
0: 哎呀，真好！
1: 天哪，你这企业主也太好了吧？那没关系，我现在你就挂着好不好？我先挂着，你招不招人？到时候你考虑考虑我。
0: 作为一个预备，
1: 对，就我特别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你比方说35岁以上有两娃的，
0: 小心点哈！你现在还你这叫做什么呢？骑驴找马。哎，你还是在公开骑驴找马啊？
1: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建哥，哎，那个建哥，你看一下啊，这
1: 我替我们家那个弟弟找的啊。我们家的弟弟跟我差不多，条件跟我差不多，也是生两娃的。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说到这个毕业面试的这些话题，问问大伙，就是当时在面试的时候都考些什么，还记不记得呢？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小故事或者是小技能，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这个暑期出行方面的消息哈。进入到七月呢，今年的这个暑运啊就拉开了大幕，放暑假的学生群体还有带娃出门的家庭也是迎来了旅游的热潮哈。那不过呢，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这个旅客就发现今年暑假的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呢。不少的福州人纷纷行动起来，囤票囤行程，为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旅行做好准备哈。
1: 那进入七月份呢，咱们社交媒体上面呢，不是有不少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旅行规划吗？其中不少人都提到了出行所需的票价比预想当中可能要便宜很多。记者也是从多家的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说，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价格跟过去同期相比呢，可能会低20%左右，大量的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福州出发的大多数航线七月初呢均有白菜价机票在售啊，
0: 这也太便宜了哈。低价从何而来呢？这个业内人士也分析啊，说今年多地的中小学集中放假的时间是在7月10号前后，但是呢航空公司从这个7月1日就开始执行暑运的这个加班，那航班量与直飞率就是持续维持在高位，航班多，那客流呢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呢七月上旬就成了一个价格的洼地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要是你但现在怎么说呢，也可能再看一看可能也不好说。因为确实有很多学校今年放假放的比较迟哈。
1: 是啊，有很多就是如果说你走得早的话，比方说考试一考完就带着娃就来个什么4-5天5-6天的游的话，现在已经差不多回来了。
0: 对，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看我们有同事就这么做的哈。
1: 对，那除了低于这个干预期的低于预期的那个价格之外呢，今年的暑运的目的地结构性呢也发生一些变化，咱们值得关注啊。航司的数据显示说，今年的暑假咱们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的城市当中，像西北啊、西南啊、长线游啊和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那一批此前并不显眼的小众目的地的集中呢也是集中爆发。那河北的秦皇岛，像山西大同、宁夏中卫，还有安徽芜湖，还有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铜仁，以及新疆阿勒泰呀、海南琼海呀，还有贵州的安顺等等，都是悉数上榜的。
0: 哎呀，这些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每一个都想去啊。
1: 那你得排好久。
0: 我觉得旅行还是要趁早哈。对，
1: 不是我觉得旅行应该是可以拉到一辈子的事情。
0: 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精力有时间，那当然可以多去看看世界。不是那首诗怎么说的，而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就是你，我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年轻的时候看过的那个风景，跟你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你再看，你会觉得年轻人哇 太美啦，然后可能会非常兴奋激动，但是你上了一定年纪，有的时候看可能你就心境完全不同了。
1: 所以呀、就是其实它可以拉长成一辈子啊，年轻时候看到的跟五十岁的时候看到的跟七十岁时候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同一个地方你可以分着不同的年龄段再去。
0: 我我觉得你这点还蛮厉害的。就我刚刚想说，我说我们要趁早一点去，你说对没错，我们不仅年轻的时候要去，我年老了我也要去。
1: 当然年老真要去，
0: 年轻的时候先把它逛一圈，完了以后年老发现也再看一看，
1: 就是你知道吗？我
0: 回味的感觉，
1: 特别羡慕的是什么？就是跟我妈一块去的时候，她可能三四十年还不止，有的时候是四五十年前她来过这儿的，她会跟我讲不一样的感受。年轻时候趁早去，所以说就是如果有寒暑假带孩子去，三十年之后她再来又是不一样的感受，可能那个时候她带她的孩子来了。当然也希望那个时候她还能带她妈妈来。是吧，趁早去是没有错了，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拉长成一辈子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是可以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说到的关于这个携带充电宝乘坐地铁哈，大家要收好这份安全指南。最近的话呢，咱们福州也是持续的高温哈，一些乘客呢携带充电宝出行，那充电宝在地铁密闭的环境当中如果使用或者是存放不当的话，那么就有极有可能会因为散热不畅就引发自燃。那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福州地铁集团呢也是发出了这个乘车安全指南，一起来看一下啊。
1: 是，其实我就是总结了一下哈，可能跟那个上飞机上高铁的很相似，非常相似啊。咱们福州地铁运营工作人员介绍啊，地铁安检检查重点是充电宝的容量以及设备安全状态，充电宝满足以下标准呢就能够顺利的进站了。单品锂离子电池的那个额定的功率呢不得超过100瓦，比如说2000毫安的时候呢最大的充电压力为5伏的充电宝，或者是10000毫安时的最大的那个充电压力是电压是10伏的充电宝，都是符合要求的，是可以携带的。那同时呢充电宝要标识清晰，外壳没有明显的破损或者是鼓包，
0: 是
1: 这个是不是都是跟那个高铁呀飞机都差不多？
0: 但是我说实话啊，就为了保障大家安全，财产安全也好，生命安全也好，就是什么充电宝啊有鼓包啊，这种破损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用了，因为确实
1: 不是说为了高铁也不是说为了地铁，
0: 对，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安全，有安全隐患的哈。再一个就是福州地铁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使用这种3无的产品，破损故障的充电宝，那避免挤压堆叠，防止金属接触的短路，同时的话呢不使用规格不匹配的劣质充电配件，那如果说有遇到充电宝过热或者是起火等等的突发情况，也不要慌张哈，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置。
1: 是，如果说发生险情在车厢里面的话，那要牢记啊，车厢应急设备操作规范，并且呼叫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各线路紧急报警的装置呢这个操作略有不同，那乘客可以根据车厢内操作来指引来进行一个操作。那福州地铁各线的这个车厢里面都配备了一些灭火器，其中呢1号线2号线的灭火器设置在座椅的下方，4号线5号线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的灭火器呢是设置在车厢的连接通道上。
0: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了解，但是呢不要用上哈。
1: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今年也是坐飞机的原因，我也买了一个就是全新的符合
0: 3C 的
1: 要求的，就是符合所有的要求的上飞机的要求的那个充电宝。突然间发现啊，我以前都是可能那个充电宝用的比较旧了，突然间发现新的真香。为什么呢？就又小又轻便，然后呢那个电又多。你说为什么？就是那个我刚刚吃的那块面包那么小啊，就我真的就只有那块面包那么小，就只有巴掌大。只有女性的巴掌那么大。
0: 哎呦，那太好了。
1: 而且就是充的电我忘了多少，还真的就是可以允许2部手机从零充到满的那种。哇，你看多香啊。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

0: 现在带上飞机的，它是有规格上的要求的，大家就是要对照一下哈。
1: 是的，
0: 尤其像什么3C 标志啊，因为我发现去乘坐飞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条，完了以后呢，那个充电宝就被没收了。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区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明矣，巢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5天一休息，唐朝官员10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6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5日给假，每月只有5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6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可称之为666工程，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4: 就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的，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0: 早上好，我是郭玲。
1: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找工作面试哈，问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历，我们两个也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0: 对对对，其实今天早上大家说了也还蛮多的，我们最后把大家说的最后的几条我们稍微扫一扫啊。那个木木有说，他说面试分为啊线上笔试，面试分线上笔试加两轮技术面，然后呢再加终面 HR 这是终面啊。
1: 嗯
0: 哦，然后呢通过那笔试呢，通过率会比较低一些，刷掉了大半的求职者。
1: 是
0: 哦，
1: 嗯，就现在这个找工作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哈。嗯，很多我看到好像有几个朋友们是应该是这一两年近期参加的面试哈，在这个 AI 行业当中的，那这个部分他可能考技术的也会比较多一些哈。那我们其实也说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禁忌，我觉得最起码的吧，比如说像着装啊，然后时间的观念啊，对于这家公司是否了解呀，你要做足功课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可。

0: 可以允许适度的包装，但是不要过度的
1: 夸大其词
0: 、哦，就会让人觉得哎呀不够
1: 坦诚，
0: 对，
1: 不够实诚。
0: 我们说真诚是必杀技，才是必杀技，就是是什么样，你大概就是什么样，你就稍微修饰一下就好了，不要尤其是面对一些那种可能技术的岗位，他可能对于这一块。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你夸大其词，到时候发现答不上来，其实就非常之尴尬，
1: 就是合理美化吧，
0: 合理美化是可以的。
1: 今天的小企业主告诉我们的啊，这个算是小企业主加 HR 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
0: 另外的话，我觉得
1: 他告诉我们的就是合理美化，我都是能够接受的了。
0: 对，
1: 当然了，就是一定要有一点点这个就是美化的成分在里面嘛。然后就是通过不断的跳槽加薪，再跳槽再加薪。
0: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个体的差异啊，有的人他可能跳槽然后完了找不到工作了，
1: 那你自己得看嘛，你得把握嘛，
0: 自己把握一下哈。还有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我们也可以学着去借力，你看像我们以前当时毕业的时候做什么简历呀、PPT 啊都是自己做，但是现在呢 AI 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说我完全依赖于他，而是说你做完以后你其实可以让他帮你再修改美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面试，其实如果你要是一个就是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人，或者说你平时就比较羞于表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线上的模拟的 AI 面试大家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哈，
1: 是、啊、
0: 对，
1: 然后挺好的。
0: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事人才他们组织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求职训练营，这些训练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广大求职者们，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就业的机会。如果你要是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或者说你觉得哎呀需要有人帮你指导一下，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网上的这些求职训练营，但是大部分哈，就我们说的人社他们组织的都是免费的，你们不要去那种什么要交多少钱怎么怎么地，就做好鉴别哈。
1: 是啊，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求职的时候吧都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0: 对，顺顺利利的啊，
1: 对，当然有经验的就尽量就沉淀下来吧，有经历的啊。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从爷进宫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

0: 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
2: 爷
0: 了。
2: 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12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世，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这里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10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闽式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 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

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5天一休息，唐朝官员10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6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5日给假，每月只有5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6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可称之为666工程，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挪走。

0: 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椒味怨奶，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都讲虎椒内二里下油。其实我们大西游也来进入都专业，多胡椒由海鲜到肉类，由普通食物到水果，可从万物都可以到的红西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胡椒内最偏爱什么爱呢？关于几楼的问题，带到了一答案也许都要自选点。胡椒内二点早已经一年所让你给大爷了。徐立松胡椒内也二些根，尤其是宋号千圈的西柚根。多谢西柚基老员大爷松胡椒内的花园在我啥。普通西柚海鲜女类多里红西柚早都已经是生活理想。万军西在多西柚端所红都来千爱春英的花仔。所以西柚一年是胡椒内的一搞基础，感谢贯穿了印尼山川，感谢我西柚。胡椒内又在老就开始写西柚了，写半日内小小一朵白里端天你间给你拿来倒你间西柚，就可以挪我奶把酱酱的西柚增添聚的。如果见而卡紧就罢了蕊半日，莫挪用时间做完半日就见底了。普通食物可以到你用沃味哈鲁牙贵普搞素脆用了用食物鲜素的口感固有食物的清鲜，多难爱口圈端均动食欢洗手云一搞鲜少。白沙的人也可以到你用，我那件儿整个干大的弄旺帮多食物跌带浪就变了，不暖而不跌哎。东莞一通在我清点，多些通一些哦。要能一种东莞对你西在悠柔意的红西柚些，回收完铁阿伯，侬带了叶豆干炫起女干半拉，春红云哈，尽将实现了一管乱些。哪怕莫山顶海哎，到鬼。

0: 己的人，不管是倒立间鼓励起来，我你跟 CEO 就像为了春晚虎就能记得以怀高写话。当同意烈烟女以 CEO 劝草感痛都想做，只跑给宋天爱挪落虎就亲密不易，因此一个人一般都没力管可些三人还起用配爱你烈烟女。最尾后元宵尾六女片，只有多几了不枉，顺着虎就能创造给明彩灯都挑大落，顺势不正圈，像为了营造彩圈而已灯间里落。经过路我汤一虎就能，这个云儿被高高挂起路我你应目光，更电视灯的路我若是有又电左地位搞都挑大落，尊称的竟然搞西游记为啥是碰碰，现在三人西游介绍一路我往一尊故来西游，只不过多几段家里痛感怨仇给家里将家财收纳把弄慢慢一运化，上一圈也运下搞西游段莫爱莫误的收纳论，一年是路我可以到里往，肩包也可以往，桥也可以往里将松更点一转端，速整一松圈，莫逆莫弄耳。松松点点一松脑弱，挪我乃简单一西屋，马松扁呢劝起续耳。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古旧人对西游的爱是相当亲密，一旦爱上王西游，也想为了携手不王最窝戏对手地位，强加人王西游想了不久演戏上的灵光，不也所看我好从黑暗流离假所吹所开始先搞一些松更丢塞，但是满足满物的故可以干小搞强压浪一回干烈夜王西游是胡椒嫩在嘴窝表达爱欢你，也来留一杯胡椒嫩换改送一个送欢我，就算一类所有胡椒嫩都可以接受几个人写话。古旧人写西游，在北老也在我有功有，所有抗议的名字在我负责的高端西游，多落户旧人的眼中都不如明天西游。依靠上一年生活，所以就找文献等于人讲一的向你多户旧人啊，他居摆了所以更重，最就来户旧人在我许谁的明天西平村，明天难贼丑贼汉女来西多。我家以命为天，命以心为天。我现在是花屋协并业的，会写西平村，也算是发挥了家以先段基础。最初，该村做有些男西游跟下游，之后规模逐渐扩大，增加了远酒、糕点跟通过等品类。又做了帮东北拍西游的司机，搞塑料袋包装。再搞烘烤一波来宾，衍生出诸多花园。西游也算是一代胡椒嫩的新端伴侣。所谓西游，综合了无数胡椒家庭创造所的基础地位。多每个月离开家的时刻，都会向为虚圈之境的具体化体现，暖暖不断回忆。想采集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

0: 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

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5天一休息，唐朝官员10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6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5日给假，每月只有5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6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可称之为666工程，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无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这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样不正趣，看不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爸东伊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院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订车，个路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个咧，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

0: 阿电都念，都顶多只马硬倒给你。
1: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错去页啊！
0: 我眼里都有马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牛夹哩。那只我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白阿白佬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硬清楚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个呢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门口的群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紧紧在，系哪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美美乌乌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各里各里各里各里，今日同饮庆功酒。
0: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4: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啊。<笑>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昨夜萝卜，昨夜天，打错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容，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拢。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恭喜贵行第一本，由蔡群的网和明端播讲。

指望住世工具国母玉孙生石翁西归行故来改平托行殿话令时节对我对命好者齐备鸡先生因为他翁恩书都杀害那我谁的尊严齐翁西小爷既会齐应灵魂离家我要天于龙眼之主也变我消化之难两正义样样计力地别精通四书歌行上世对我孤来所谓结草的律师一谢灵敖对我兵荒马乱山川修得老要动书狗材料也因为政府爱端打这是没落后故意生疏忽改义务调事诺以东道难处置端到他好兵天啊正在鞭打之际对岸历史令天应重的模样以先血怒汪公众来应来被论就来让血怒为左先我必先于国王拉车上来以应之下的王应之所胡兵行言在英王所教来全部都来行回在英王就没人丢心了对手这位小爷神女神了女啊以神能安的女女神命的财运才为该先生的小爷哦在岸偷强吃前来对好应家女主圣大天主国神貌所以问错才为该先生是闲掉所谓对好吃被应杀输为难劝路尽数计地一地才了呀真的老教总岸地破在岸四空动静探索相气不满对手女人的遇见爱遇何物啊宋可公啊然后再找罪本先王见女人都在女流之辈无端对我连连闹还不成不带阿力女人准许就搞东宫以那论功天下无啊一般海下里王亚塞水哦女人何必顿都罢歇宋徐怒对岸一偶何论倾心事等于契机也不知陪君帮协安当下徐怒岂不是何在我的心动于我小

人不带阿里滴滴求白翁云山对面后家难朝啊性命啊生女无依路老白带

啊，一母女多他，生女作鸡。昨夜我弟弟爱天才了呀，搞运动一来怕我，心里要整个难过，连片安稳，女人也安安心。本县我西风轻薄一茶一宿呀，只愿在徐路光公手等夜开。女人听说本县我在靠徐路，不在一步大一女，不敌爱一下雨后，虽有难成。帮起我也就不明白我了，这里要容易感情与面面顺畅，心容亏了。圣女，但你我给走得无脑不欲带温公这样寻路，然后再找罪你看你这里要莫话憨皮带我轻启恩套一母，奴有一首送给温公，圣代奴告东安，这说深情温母，用阿我水进口。昨夜我听那呼哇，小爷好道口家，本县我安大女子们东安一嗨。乾隆皇太吊死王搞完材料也靠端安，这说啊，才被鸡翁打。莫怪你，东靠端安最下，等你天清启隆，力拿红火。小爷谢家连亲友改乱意，与东在我来送三年，今办的木林都算差你一了，下令后再改莫良红香痛口。

0: 小爷与你强举当保健的那几件功大时间来面应得笑爱见女人面前啊地赛对我对面后家前座温云斗茶论茶明日雨水无故作下定心动财同在现在啊命来多财留你是书目报云都是大雨海温家密庭临别起来出口合力令大贵那不令安慰爹妈中啊同口腔气路易说问答就令我们听一类女铁口腔气姐妹在也老老了连用高一类女好气的
1: 生女将带来中安体能继续不能呼声体无爱口温用谁给之处可随在温去吧
0: 是我一方面安慰你的女儿家妹仔也提高你在温起路不明的阿拉温也看到爱在温本来的心中的特别爱是说想

可柴刘爷啊，感动熬老没在，柴小爷啊，不被批送，望向我铁力可敬，做不负胆与女，女可红下朝汗，所以望向我回馈。今后如果可以大女弟安坐部落，结果，但柴刘爷消除压内齐奸未在。赶着你那跟随在岸，抽下血路，会再向岸恭喜。

要断肠道啊，与阿多加生你是别动心气，论我恨天千里万里，愿度尽损三足呀流年啊，你教难兵寻路的呀，敢在我身。

0: 采用的弹性咯，抛旋列阵啊，立搞浪旋路，引带生疏啊，举目无期。采用的赶在一岸，结成虎后，实力在虎车岸，爱乱横火命，用说哈人男女样，多么样命就一朵的阿女，灵魂悲怀，尊灵样何来酒气？紧紧绑回，讲明我啊，所啊处也咪讲南边的话咯。但回头讲，行到是乱扎，最近平定对岸之下，后说你个苏联才武器，天公是哪一连接？龙六巡路，新居王下，现在兵将不少，为患不成，安居乐业。先说武器保护多扎，如果刁断对岸可以结成一路马踩断路面阵，抓住一方红底高升树叶，是的短冲结结的左邻乱就派树星，可能去路且踩武器归行。另外，多来派的两下的拦截起来。所以是都来都回，所以是招紧书嘛，大王经与其经斗利落，可率齐武器拦下的书信，两在下面来，大水长草树断恶，所到老母我但我冷感我的之间大大树路，把佢再先安排多。才用于大家是来西朝国外，但是多数短宋啊不敢追我，没听说他的人员大多啊，故于啊烈野啊愁眉不定。才用于正在心慌不定下，多么样听阿吕别的哩？
1: 妈，妈妈，你但不懂个行兵，应该情况是叫谁呀？看你公公忙不老吧？
0: 王氏看见门外一个好脾气，告知哥啊。

罕的满心啊，欢喜，心若轻舒哦，总好想的满路路的风景，谁啊你在？

每个红利你呀就坏是故呀故土对我惊喜我还心意丢失目送朝东啊北京归心似箭论得一个松心同时为诺回归啊祝你不敌外面更好祝你妈妈。

0: 顶下头他人情往一边的，记得我很多年工人没轮我，去开门不脱鞋，没在这里可能到那里带着彩虹衣一轮的，妈，你来帮我喊的，我一开门也跟你在帮我，可看那个万里多年，帮我帮我帮我抬担，两手全拢来伸来提到腰，妈，你来骑马路，你来骑马路。我们去两个啦，心安无得安。妹啊，妈得你好大女这多我对我，只肯把女的那惊啊惊。惊啊女出院是七百回娘哦，大妹家娘住在出面。姨妈，一定来你外家妹这多我，回去你没道理。你不讲去路个限流已经好好，去路人个限流都来一家人嘛，我一来跟妹仔多我。妹啊，我姨妈搞女的都来尽量外讲，女人错过系女的呀。
1: 听阿女听哪不对的，要这样好丢你乱多你老听你弄哪样那年个公用哦，感应家里的。
0: 丁阿女，你就拿你妈生断了嘛？一母闹到做还照顾你那爷家么？你能喊你妈咩啊？你啊？
1: 其实蔡永义先要求你阳公好摇动我啦。
0: 一母，我家也不我会开哟。
1: 哎呀，你好好的对我喊的。那女人为主用，而舍人无用。再讲嘛，为一来谁孤孤单单的呢？连我已经老了，如果能够谈女那年，讲无用断断，为着容易也是心慌而走的。
2: 蔡永义佢容易攻击归我，且去心里没有盼盼点高
0: 啊。

Σαλνάινι να χινιά μπουνί Ήλουν σαλνί καουνού τίντζι

高，青翁代代，贤淑难行啊，又丢寻路。

0: 当然要听见老花春光，今日的烈山代马，你等等待托听。敌人共巡路敢喊掉三位家，你都莫看本乡一家去开就三刀了。喊掉李叔呀，今日俺就莫去领导了。一些红州新闻之名感到我的一切，谁恭喜会欢对我？现在相遇我已经准备奔进恩了，所以我跟我谈不两去。唉，太不给啊！恭喜所听之们蠢蠢会下，不该记哎。
1: 公公，喊掉树叶，细线了泪啊！
0: 谁叫成了中树吗？谁叫成了东树都会？据讲知道哦，那一年暴雨中啊，左邻王带兵杀家，就将巡路得势半地。恭喜呀！本县我是在下不带你回东喊掉啊！
1: 奴家。原来下不带你开心哦，可是女中一女留在巡路，今晚是开挂你于心难安哦。
0: 难解的夫人，现在冷下时啊，听阿女跪到老妈面内，
1: 一滴。一定你就带翁喜跟妈接通了嘛？
0: 翁喜也要求左英王允许，左英王听令了那样说口气，不要心水火烧，骂到女妹听着。
1: 本王连累，身受一位送外巡路干旱的郎君背过。千山万水吹逝林半千里消息，
0: 丁阿女敢招起身外系统，一来巡路后大灭，不中中的大会开不安脚，哎，不必要紧。大就是乱兵乱卒，哎，先了事开提的主意，我女三叔三叔行事，不过中安。还会笑啊！恭喜，两年新梅新外徐路人，足不能大将。
1: 两年新梅三女一女，一人外心头绿，不用那少爷去女，半少爷去外吧。
0: 半截也不累，大话，不用为这桩庄家争。真杀作，共我不出其路，那件刀光闪闪，横气别异。翁喜老李人看见把叔叔的其路刀，哎呀！翁喜赶紧寻将解渴，
1: 李人把老李生了刀刀剑，
0: 高中王的真剑，翁喜就将河北就来军人酒喜接过去，讨好他一目。

马杆外边亭头别多女乖乖多天女的娃、啊、女罗罗该在一马女我一下是运动的。

0: 定我看说看，我老东根本等一盘牌，我里东乡啊，寻回东红啊，东欧泰山，我老已经说。登临感慨，一个孤魂到哪西？冲锋吹绿，共难共白，寒暄和和，一家团我，恭喜公告雷和啊公公，一女一我。万年如永。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

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员十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六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每月只有五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六点到晚六点，可称之为六六六工程，同今天的九九六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0: 伊呀，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咩？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1: 啊，一边话会冷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给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燕窝的吧，越南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今天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人服务的，两个安坐，加多人只安宁。

0: 女梦，女梦。
1: 以前喊伊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变阿只白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密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用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胡椒菜相关味，全为了为温暖胡椒暖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FM 十七点整
1: ，FM 八点半，
0: 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纵观一下今天以及说最近这一两天啊，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呢，还真的就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即将有可能会迎来的超强台风八威。
1: 是的，前两天哈，咱们就有说，应该大概是5月4号、5月5号的时候，咱们就开始
0: 七月四号
1: 的时候呢，咱们就开始说了，说这个晋级超强台风。所以说呢，最近哈，就是自7月4号咱们晋级超强台风以来，已经维持这个强度超过了4天了。
0: 嗯，
1: 所以预计呢，它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强度可能继续维持近一周。
0: 哦，所以你看哈，台风八威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其实是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它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的洋面上，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还是要达到17级以上，因为台风它是随时在运动的，它可能变化呢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也会实时关注。从路径预报来看啊，今天夜间开始呢，八威会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而且呢正趋向台湾以东洋面。7月8号前，咱们能够感觉到，其实对我们的海域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10号开始，八威会进入到24小时台风警戒线之后呢，它会靠近或者擦过台湾岛，而且就在这个周末，可能会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啊。
1: 其实大家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感觉，就今天的这个太阳虽然说也挺大的，但是和昨天就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有的时候它会阴。我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就有观察这个路面的
0: 云层是吗？
1: 对，它就会有部分的地方就会有阴天，然后呢时不时的一会儿大太阳又出来了，过一会儿又有阴天，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我发现的一些路段还没有发现有小雨这种情况。
0: 太热了。那如果说到雨哈，其实从降水的情况来看的话，八威登陆风雨的极端性是特别强的。7月10号哈，台湾岛地区降雨就会明显增强。那像咱们福建或者浙江的朋友，在11号的时候感受就应该特别明显了，因为11号福建、浙江会出现成片大暴雨的区域，而且随着它登陆之后深入到内陆，从12号开始，像江西啊、湖南、湖北等地也可能会。

0: 出现暴雨以及大暴雨。所以聊到这儿还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带着孩子在旅行的路上，真的要关注一下，实时关注一下咱们到访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1: 是的，就是最近不是说了吗，这个机票呢也是从这7月5号开始，就是开始
0: 便宜了，
1: 燃油费就开始下降了。另外呢，就是因为暑运期间这个可能这个供大于求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机票整体的价格也持续了这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8、9号开始就开始外出了，
0: 出去走一走。
1: 对，如果提前买票的朋友，可能这几天你真的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给大家说说啊，未来几天咱们福建的天气情况吧。也是据这个福建的这个气象消息呢，今天全省是这个大家都看到，就虽然说以多云为主，但是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阴天。那也就是说呢，它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样的可能。到了9号呢，就是明天了，这个全省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是10号呢，因为已经受到台风八威影响了，咱们全省纵观来看的话，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像中北部沿海地区甚至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啊。
1: 是，说到这儿就刚刚有说嘛，大家买机票的朋友就为啥要关注天气，你不仅仅要关注天气，你还要关注景区和这个航线的一些停航现象。
0: 所以呢，你看看打算周末要去海边的朋友，先暂且暂停一下自己的行程啊，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呢，是根据平台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消息说，为了保障大家的旅游安全啊，有一些滨海景区景点从7月9号的18点钟开始要暂时关闭了。我们来看到，基本上它是在像平潭的那个仙人井啊，
1: 有去过，
0: 是68海里景区啊，将军山啊，龙王头海洋公园呐、潭南湾景区啊，北部生态廊道啊，以及什么台湾小镇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因为平潭来讲的话，它沿海风力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各个公众号啊。如果有说到说哎暂停营业了，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时间。
1: 是的，你看啊，不仅仅是说这个天气情况会带来这个一些景区的关闭，那还有一些航线也可能随时就会被关停，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你有出行计划的话，你随时关注一下这样的情况。对，那也是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这个航班停航的一些情况哈，还有一些码头的一些这个客船啊停航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都多多关注一下吧。
0: 是啊，刚刚有说到说停航，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整个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行程。当然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会关注台风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其实说到整个天气的变化，我们即将迎来的可能是17级台风八威。
1: 对，
0: 但是最近看新闻呢，大家其实有关注到，包括我们特别揪心，比如说广西的洪水，比如说湖北黄冈这边遭遇到了对流天气，甚至我昨天在刷新闻的时候，我其实有看到，就是有一些楼啊，因为突发的这个龙卷风，那个大块的玻璃全部都被卷走了，然后还有一些小商贩的车呀，整个就被掀翻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湖北啊，算是内陆地区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龙卷风呢？然后就看了非常多的科普视频。然后今天其实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出行安全这件事儿啊，因为在7月6号晚上的时候呢，湖北黄冈就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造成了部分路段的树木折断呐、然后还有社区出现人员伤亡、车辆损坏、店铺受损等这样的灾情，甚至有人直接从家里头就被大风吸出来了，从12楼坠落到了小区绿化带，现在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呢。
1: 是，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当天晚上哈8点左右，他的小舅子在客厅，然后呢大风是把家里的窗户被吹破了然后说是连玻璃啊带窗框，这窗框啊不是窗帘都被这个大风吸出去了。客厅里比如说像一些沙发呀、壁柜啊，还有这个餐桌呀，全部都被带走了。
0: 天哪，好可怕呀。就是从这种语言的描述，其实能够感觉到当时情况的那种可怕程度啊。最后呢他们是在
1: 绿化带里头
0: 找到了，就是当时从家里头被大风卷走的这位朋友已经是没有意识了，然后赶紧送到了医院，目前呢还在 ICU 病房接受治疗。 我们也

0: 也了解到，其实不只是这一户啊，因为我们有看到当时的这个图片，好多家的那个阳台啊，就是大落地窗，都被卷走了。7月6号晚，像湖北东部呢，因为它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啊。甚至说，我们有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家里头的冰箱啊，然后甚至说家里头电视啊，包括的玻璃就别说了，就整个都被卷走了。那根据了解呢，当地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想和大家来聊点什么，聊一聊安全的这个问题，就可能咱们都没有遭遇过，但是我们真的都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可能是新闻报道，可能是大家刷的短视频的瞬间。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聊一聊，像如果突然遇到了龙卷风啊，强对流天气呀，咱们要如何避险呢？
1: 是，这个陆鑫说到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啥呢？这个咱们福建也属于这种沿海地带，
0: 是
1: 不是？就随时都有可能有台风的这样的
0: 强对流天气。
1: 没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和这个龙卷风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很接近了。
0: 是。
1: 那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嗯，
1: 其实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记住三快速的远离，不要同向奔跑，躲入呢，比如说较为稳固的那种建筑里。其实刚才我们有就是说听到刚才的这则新闻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人
0: 说，对啊，我都躲在家里了，我还被吸走了怎么办呢？
1: 他那个门框啊，你想一想，他直接是被搬出去了，像沙发这种都是可移动性的东西，对吧？所以说他整个就被，刚才说为什么呢，要躲在这个较为稳固的建筑里面，比如说你在室内吧，咱们就务必远离一些比如说窗啊，房屋里面的这些外围的墙壁，你躲在这个没有窗户的一些小房间里，比如说你可以抱头蹲下，对不对？然后你这样你的重力什么的就加强了，对不对？地下室或者是这种半地下室，我觉得它是躲避这个龙卷风最相对安全的地方。
0: 是，那如果说当下我们找不着类似于这样比较稳妥的地方，在户外怎么办呢？首先你要观察一下龙卷风的整个动态啊，避开它行进的路径，立刻朝着和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咱们就近去找那个低洼处躲避啊，同时呢用双手护住头和脖子，远离大树啊、电线杆啊、广告牌啊，以免被砸伤、被压或者发生触电事故。
1: 对，那很多朋友就是在路上、在车上，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大家切记啊，不要在车这个汽车当中这个去进行躲避。你注意啊，这个是避开龙卷风进行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行进的那样的一个路径了，你或者是立即的离开车子，到低洼的地方去躲避。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是指啥呢？就是说，出现短时的强
0: 降
1: 水，然后雷风啊，
0: 雷雨大风
1: ，对，然后还有龙卷风和那种冰雹吧，那些是这种现象，就属于这个灾害性的天气。
0: 是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防御呢？比如说啊，像强对流天气呢，它的破坏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来讲，咱们福建经常会遇到的要么就是台风，要么就是短时的强降雨。那如果说遇到短时强降雨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在开车，那就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你不要贸然的涉水，或者说车辆如果在低洼处咱们下隧道的时候熄火了，不要在车上停留，立刻下车等待救援，不要再去打火了，不然你这帮一下爆缸了之后，人保险也不赔，是不是？另外呢，警惕陷阱和触电哈，户外行走的时候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啊、地坑啊，或者说避免一些比如说像那种电线杆啊等这种金属物体，离它远一点儿，
1: 对，怕导电什么的，是不是？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防范泥石流吧，
0: 啊，就出去玩的时候，
1: 福州里其实山也挺多的，
0: 是，
1: 对，有一些山底滑坡什么的，就你如果说当遇到这种泥石流啊，或者是印象这个泥石流前进的方向的这个两侧的山坡逃离，那当遇到这个山底滑坡的时候呢，也应该向两侧逃离，就是很多人就会站那个中间啊，或者是
0: 该咋办呢？
1: 对，他不知道怎么躲了。你沿着它躲，在它两侧去躲，是不是？
0: 是。另外遇到雷电天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家里头所有的电器赶紧关了啊，该关的关，电源插头该拔的拔，避免产生导电。如果说咱们在一些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要远离一些制高点，不要使用金属的工具，关闭手机。那如果遭遇到冰雹天气的话，也

0: 自己要注意一下呀，如果在室外赶紧像伞啊包啊都保护好自己的头。
1: 对，
0: 是，如果说在家里头会相对好一点啊，但是如果说家里头车库的话，天气预报应该都有关注，就是尽量的在冰雹来临之前吧，咱们开到地下车库或者说带顶棚的那个停车位相对会好一些些哈。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好多这个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危险的一些小技巧，是不是？也希望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讲究色香味形意全方位的美学标准，这其中味道是核心。正因如此，中国烹调理论的核心就是调味，在调味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啊就不可或缺。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烹饪时都会用哪些调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后五样皆可作为调料，足见调料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生活中，调料远不止这五种。古人说五味调和。

0: 五味是咸、酸、苦、辣、甜，其中咸味是五味之首，又称百味之王。古人吃的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海盐出现的早，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时的青州就在进贡海盐了。这时的青州大致是今天山东和河北的沿海地区。宋元以前，海盐的制作方法为煎盐法，在制盐开始前需要刮取海边咸土，用草木灰提取盐分作为制盐调料。制盐开始，先用水冲淋上述原料，溶解盐分形成卤水，然后将卤水晾晒，去除杂质，以提高盐的浓度。为了检测卤水，古人利用了物理学密度与浮力的原理，向卤水中投入莲子，根据莲子的浮沉位置判断盐的浓度，最后将卤水置于敞口容器中煎熬，蒸发掉水分，最终获得盐粒。宋元时期，人们又发明了晒盐法，省去了煎熬环节，大大节约了燃料。井盐的制作方法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卤水的获得方法是直接打井开采于地下。酱也是比较古老的一种调料，起源于中国，《周礼》中有百酱之说。最早的酱是肉做的，将肉切碎，放入盐或酿酒用的酒曲，然后密封，放在太阳下晒，最终制成肉酱。从汉代开始，古人用大豆做酱。根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人将大豆蒸熟，加入盐、麦曲、草菊、黄蒸等佐料揉搓，然后放入瓮中压实并密封，将瓮置于太阳底下晒。约一个月后，黄豆表面便会长绿毛，这个时候取出捏碎，再放回瓮中，并加入水和盐，在太阳下继续晒。晾晒期间每天还要搅拌，晒满百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豆瓣酱了。豆瓣酱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古人为了吃啊，一点也不嫌麻烦呢。那么古人还有哪些调料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提醒各位啊，2026年7月11号开始，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差不多是1.2个月哈，差不多一个半月吧。根据施工进度、视情况，会对北光明港路，也就是西起连江中路口，东到日出东方巷子口，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通行。
1: 哎，那面好像是属于一个湖，是不是啊？所以我之前就有在那路过的时候，就看到它已经就开始封闭了。但是2026年的7月11号，到这个施工结束，它这个工期是有2个月，然后呢，会视情况，对这个路西路北起三环路口，南至这个园中新苑小区口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哈，禁止机动车。它这是另外一条路线是吧？
0: 是是是啊，另外一条路。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像闽清这边它也有，像闽清的省道213云龙台顶至板东楼下路段啊，启动了半封闭的交通管控施工，所以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车速的情况。但是出行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些好消息啊，就是从昨天开始，咱们福州和平潭，福州往返平潭的闽运定制客运线路全面优化更新了。
1: 这个有三大的定制线路，也是串联了福州的多家医院哈，比如说这个覆盖的是金山片区的大型社区，贯穿台江，还有这个静安城东核心片区，还有精准的覆盖了通勤、就医、逛街、出行的需求。
0: 哦，
1: 哎呦，这个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我看看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导医通勤直通车，这是平潭到福州的城区的部分医院。哦，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它这个平潭发车的时间是早上的5:20到这个晚上的17:40。福州的这个发车呢是早上的7:20到晚上的19:10。
0: 途径的站点啊，它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说经过的医院可能会相对多一些。我

0: 看了一下，比如说有经过肺科医院，然后有经过东南眼科医院，有经过附一，经过儿童医院协和等等等等啊，就是如果看病就医的朋友乘坐这个专线其实是相对方便的。
1: 哎，我们再看还有一条专线哈，这是第二条线，这是金山的这个通勤线，它是平潭到金山居民区哈。
0: 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平潭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18:00，福州发车的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19:00，这个也是有途径的站点，
0: 是
1: 嗯，这个平潭的城区接送范围区域采用就是门对点儿，有橡树湾、红树林、公园道1号、中天金海岸、丽景中工程、金建小区、省立南苑、江夏小区、江南水都，一听这都是金山片区的、啊、
0: 哎，是生活片区啊。另外呢还有平潭到台江或者辐射到静安城东核心区这一块的，然后它会辐射到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像泽旭广场、公交站、建总大厦、龙福市场，包括你再往静安这边的话，像三木花园啊、金辉新村啊、保利香槟啊、月峰新城啊，其实都会辐射到。那大家呢其实可以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当中的城际出行来进行查票，或者说呢来进行订票，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关注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这段时间其实气温确实比较高啊，尤其是呢，咱们走在路上的。

0: 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说有点原地要蒸发的趋势。所以很多朋友呢，他会去哪儿，比如说去图书馆、然后去各大商超去蹭个凉气，甚至是说我前段时间出行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地铁站的门口也有一些，有的是座位，然后有的一些朋友就可能就席地而坐了，确实很凉快。
1: 哎，你别说，地铁真的是个特别凉快的地方。就以前啊，我们家就是出行嘛，就没买电动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开车就觉得其实车里面非常闷，
0: 是。
1: 然后太阳照射进来，我跟你讲根本就不透气。然后呢，骑电动车就多少会凉快点，但是你知道这么热的天，要是骑个电动车真的是有点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出行的方式就坐地铁。
0: 哎，所以你看看，地铁可能是很多朋友夏天一个出行的选择啊。但是呢，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咱手上也不至于拿太多东西，我渴了怎么办呢？或者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呢？哎，我就是纯属的想去地铁站里边去凉快凉快，行不行呢？其实从6号开始啊，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了像爱心休息区啊、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大家呢可以免费的饮水，便民休憩，咱们通通的都安排起来，把夏日的清凉和温暖装进每一次的地铁出行中。
1: 是，就平时啊，咱说陆欣说想去歇个脚嘛，
0: 是，
1: 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休息区，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很有必要。
1: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新增的这一点确实要给他点赞。
0: 对，
1: 哎，你这种通勤的奔波出游的赶路，哎，比如说我很喜欢去那个就是东街口，它有一个地下的长廊，然后可以通那个地铁里的。但是1号线和2号线这个就是南门兜和这个东街口站，其实他们中间是隔了很长的一段路。
0: 你得走一段。
1: 你说你走完这一段路之后，我觉得我都不如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一点，我就不用再多乘一站了。
0: 主要是啥呢？你从下边走，你就逛吃逛吃，走过去也就饱了。
1: 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是有点走不动。我觉得如果说在那一整条的长廊里面，要是能有一个座椅，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
0: 是，所以你看哈，人家福州地铁呢是新增了10个常态化的爱心休息区，新增之后呢，全线网一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大家呢提供专门的休息空间，为疲惫的出行咱们可以续航充电。
1: 是，每个这个休息区啊，我觉得它就应该统一的配备这种稳固的靠背休息，比如说你要坐姿比较舒服啊，或者是安全啊，或者非常稳固的。因为其实能够去在那儿休息，除了咱们这个青年人是吧，还有一些老人、小孩、孕妇以及这个比较疲惫的乘客，我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短暂的这个休息啊。
0: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除了这个还有那个暖心补水嘛，这次呢福州地铁也是新增了2个爱心茶摊啊。增设之后呢，全线网车站共设置有48个爱心茶摊，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水分，告别口干舌燥。马上你看暑期就要进入到一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了，来咱们福州的朋友走累了，咱们去地铁休息站里头去休息休息，渴了咱们也可以去爱心茶摊去喝杯茶，感受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
1: 是，你看啊，这几个配备都齐全了，大家你还有什么没有理由去坐地铁呢？
0: 哎呦，所以福州欢迎各位啊，大家都可以携家带口的，甚至说咱们可以大力宣传一下家里的亲戚朋友，咱们都可以来福州来逛一逛，来玩一玩。那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哈，确实生活一直在发生着改变，尤其是你看现在是暑假，9月份就要到开学的高峰期了。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学校建设方面最新的一个情况。
1: 是，福州的多所这个学校现在也是有一些新的这个
0: 改变
1: 建设的项目，获批了福州市的发改委这个同意批复哈。也是将进一步的这个完善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改善咱们的办学条件。咱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关注一下福州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的综合楼。
0: 哦，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位于这个苍山区的公园路39号，包括这个拆除3栋校舍啊，那还有一个新建1栋高中部的综合楼，对，然后呢，我们看它其实主要建设内容呢是包括这个土建的拆除，土建的安装，还有这个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绿化以及这个室外配套的工程等等。
0: 哎，是，这个项目其实属于叫做校内改扩建哈，为的就是要改善学校办学的硬件条件，让孩子们，尤其是说远期吧，这种高中生源的学位办学需求可以去保障这么一个生源。另外作为孩子来讲的话，学校更新了，其实上学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啊。
1: 来，我们再关注第二个啊。

0: 第二个是福州的22中的二期工程。这个项目呢是位于这个鼓楼区的西红路坊下巷21号。这个22中学的校内呢，它也是准备建一个新建一栋教学楼。然后这一栋学生共享中心，还有一栋呢综合楼。你看它的建筑面积也是很大的。对，我刚才看了它的效果图，太霸气了，
1: 好漂亮
0: 了。对，然后它也是主要建设的内容是包括这个土建安装啊，还有一些室内外的一些装修啊，供水啊，供暖啊，照明啊，消防绿化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
1: 是，据官方消息来讲的话，这个项目是预计在2026年年底正式动工，2028年秋季的时候会全面竣工，并且投入使用。
0: 是，我看到这个学校特别好看，它那个效果图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在一个
1: 更现代化了，
0: 对，在这个室内呀、室外的一些体育项目都非常的新。当然效果图虽然好哈，但咱们更希望这个现场的效果能达到更好啊。
1: 是。另外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其实还有关注，就是咱们市区另外一所中学将会新办高中部的消息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项目现在已经启动了建设，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它可以汇集更多的孩子，就是所有的孩子咱们都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咱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因为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其实家长呢也挺苦恼的，就是你说每天呢那么热，带着孩子要去哪玩呢？尤其是工作一天回去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妈妈妈妈我要出去玩带他去哪玩呢？是不是玩玩水会更好一些呢？但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会带着小朋友去那个儿童公园的那个戏水区，觉得特别好玩。
2: 刚在节目里面还说了呢，最近好像除了这个周末开放，其他的时间还开放吗？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还有朋友呢，还会带着孩子去乌龙江公园的沙滩公园这边的这个戏水池去玩。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其实就在这周，从7月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就是星期五。
2: 拿上了啊！
1: 沙滩公园的戏水池是暂停开放的。
2: 所以说还有2天，大家坚持一下哈。恢复的时间就是在7月10号星期五的18点。这个溪水池就可以恢复正常开放了，再等一等啊。
1: 哎，是因为沙滩公园还挺好玩的，以前我住金山的时候经常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沙滩啊，棕榈树啊，还有凉亭啊，就是非常别致，就很有那种南方城市的气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这边的那个溪水池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啊，就如果说你踩一脚沙，你得自己自行处理，你这一脚沙你都没地儿踩
2: 是吧。
1: 所以呢，你看现在在今年的6月1号的时候，当时溪水池开放了嘛，它会持续运营到10月7号。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幸福，越来越人性化了呢？因为从今年呢，园区是全新增设了更衣室和洗脚池。就是孩子们你可以穿着泳衣，泳衣过去玩完了之后呢，咱们弄干净，然后换上自己衣服更舒服了。对对对，洗脚池就解决了孩子们踩一脚沙的这种困扰。
2: 所以说它整个是提升了这个市民的一个体验感吧，属于把这个游玩的这个配套升级到了这个最标准化吧。就是洗脚池也是结合了这个成人和孩子的一个身高差哈，所以说各位不用担心说小孩是够不够得着。这个安装了有3处不同高度的这个水龙头，
1: 是
2: 适配了不同人群啊，一起可以来使用。哎，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挺好，之前
1: 真的挺好玩的。
2: 我都不知道陆欣你又住过金山呢。对对，整个福州都被你知道遍了，所以说想去哪玩就可以问问陆欣。
1: 这个确实挺好玩的，但是这几天啊，因为这个戏水池没开，去了之后玩玩沙子是可以的，但是玩水可能要再等一等啊。但是说到玩，要去哪玩？
2: 对，问陆欣。
1: 哎，我最近我有一个小遗憾啊，就是之前咱们的福州熊猫世界不是重新去整改，然后或者说重新去修建了，然后又引进了这么多熊猫明星吗？我都没抢到票过。
2: 哦，对，那个票
1: 迟迟没去过。
2: 那票确实好像挺难抢的，我听很多人都说，我预约不到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候补票，他说我直接就是刷刷刷，不知道谁退呀，然后每天
1: 赶紧抢一张。
2: 对，每天都是在那儿就等着等着，然后刷票。

0: 票，就你也是有这种困扰，是不是？
1: 是因为像候补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历过的，比如说看演唱会，
0: 有
1: 没有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预约候补？
0: 天天你候补不行，你要等，你要在这等，你知道吗？
1: 是
0: 亲眼在那看
1: 二次放票。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咱出行的时候，火车票你也有候补席位的选择。
0: 火车票是有挺方便的。
1: 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像咱们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也上线了，叫做候补预约的功能，其实就是从今天11点开始运行了。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您的游玩日期。然后提交候补订单，随时可以在候补订单当中查看个进度，如果成功了，咱们会收到短信，短信就会通知您，凭本人证件就可以核验入园了。
0: 所以说就不用你一直去上这个小程序啊，或者上这个 APP 啊，
1: 看
0: 不
1: 了熊猫啊。
0: 对，不过这候补的也有一些这个什么说头哈，大家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下他那个是小程序是不是，然后怎么抢票。对，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出行确实是特别方便，
1: 是
0: 就每个人啊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点，就每个人不能说天天都在那刷。你看你这回就不用刷了，你直接填报一下这个候补的信息之后呢，它会有短信提醒你，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人性化啊。
1: 哎，对，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候补预约功能上线之后呢，原来的门票产品退改规则是从游玩的前一天的22点前可退，现在又有个新变化，就是变为了叫做游玩那一天前一天的23点59分之前可以退，游玩当天0点开始你就不能退票了。
0: 哦，就是说它的时间是有变化的。就是比如说啊，你入园的日期为1月17号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你这个游客最晚可以在1月16号的23点59分进行这个免费的哈、退票申请，如果超时了的话可能是不是当天就不能，当天的意思就是不能超过0点。
1: 是是是，候补通道开放至游玩当天0点，如果说还没有匹配成功的话，这个款项会自动的全额退回，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拼手速啊，手速预约静待惊喜啊。熊猫世界各位去体验过没啊？感受如何呢？也可以来聊啊。但是说完的玩，咱们再来说一说吃这件事儿。逛吃逛吃，大概率应该是暑期的一个节奏啊。7月的马尾，百年传承的古朴石街旁，千人火锅齐沸，是什么场面呢？8月的长乐，开于第一网海鲜，咱们直接就在这附近就吃上了，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看这个夏天啊，福州即将举办的是2026荣城海鲜美食季，将把大家对大海所有的印象咱们上桌解决。
0: 这是属于啥呀？开网的第一网海鲜，
1: 是8月份嘛，
0: 直接跳
1: 开海
0: 开海的第一网这个海鲜直接跳各位的锅里。
1: 哎呀
0: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夏天，福州市呢也将正式的启动这场海鲜盛宴啊。通过有3个活动啊，一场就是启动仪式，还有一场就是海鲜餐饮与供应链这个对接的一个大会。还有一场就是结合了这个大就是这场大会之后的开鱼节进行的这个开鱼了福州的海鲜美食周。
1: 哇，
0: 哎，让各位的这个鲜味儿哈，从这个舌尖直抵心尖啊，也将城市的烟火，哎呦，融入到这整个的海鲜锅里。
1: 我感觉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香气扑鼻呀。先来说一说海鲜火锅啊，7月18号到19号呢，将化身海鲜火锅不夜城，在哪儿呢？马尾船政文化景区，人气品牌像朱富贵啊。会坐镇在户外星空下摆开1000人的火锅席，一人一锅，咱们露天就开涮了。然后确保每一道海鲜是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6个小时，政府补贴哈，咱们到现场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有是什么呢？7月31号的时候，美食季核心产业活动海鲜餐饮供应链对接大会落地马尾闽菜文化博物馆，这里头还汇聚了像水产供应商啊、餐饮商户啊，像咱们特别新鲜的一些马尾的海鲜啊，它会配套上线马尾专属的免费旅游直通车，咱们开着车过去去吃海鲜，甚至说你到现场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研学啊，甚至说闽江游船海鲜特惠航线啊等等等等。哇， 好香啊。
0: 还有这值得更的值得大家期待的是啥，还有一个这个是叫做 VIP 的这个联动区啊，它是联动这个马尾的这个醉意船证实景的演出，然后推出了这逛船证然后品源头海鲜嘛，然后还会送出10件这个闽超的福州队的球衣呢。

0: 对，然后呢，活动两日是累计发送这个2000份的马尾商户专属福利礼包。如果说各位哈，福州队获胜了，那更有机会获取什么呢？马尾的海鲜大礼包，就是吃顿火锅，然后沾主队的喜气。
1: 天，
0: 哎呦，你看这个夏天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1: 是，另外像8月份的时候，咱们可以去长乐下沙的海滨度假村呐、啊，8月8号、9号、15号、16号4个晚上、嗯，长乐的老牌餐饮会携手正宗的长乐味道啊，在下沙海滨摆下百桌火锅。这个时候开海季嘛，所有的那些新鲜的火锅、新鲜的食材啊，咱们就已经在桌子上感受到了。活动期间呢，还有乐队演出啊、精酿啤酒啊等配套体验同步开放。哇，
0: 就你这次活动的这个权益阵容，我觉得还会延伸至更多的这种多元化的这个消费场景啊。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这个有云闪付平台，它会上线一些比如说吃住游购娱乐全域的这种消费礼包。
1: 哇，
0: 哎，对，到时候还有更多的什么门票七折呀，所以这个夏天咱不妨跟着这个海鲜美食，从马尾到长乐，一口一口的吃透这荣城的鲜吧。
1: 天哪，哎，就感觉说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忍不住了，所以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关注起来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他
4: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带
4: 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4: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893，先听为快。
4: 我要跨过山和海。
5: 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山河。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惊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其实说到吃海鲜啊，我真的觉得说以前在山东的时候没有吃过这么多品类的海鲜，甚至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海鲜好像是蛮高级的一项食材。
1: 哎呀，
0: 然后后来真的就是来到福建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海鲜有这么多的烹饪方式呢。
1: 这陆欣可能是没待在一个海边的山东。
0: 对，
1: 其实山东其实好多地方，
0: 那当然
1: 了，
0: 青岛啊、威海啊、
1: 对呀、都是这个靠海的。
0: 是，
1: 看来陆欣不是在这儿的。
0: 我们是吃肉，我们在淄博，就各种烤串吃肉。
1: 好地方
0: 吃肉吃的比较多，但是吃海鲜确实比较少啊。那刚刚有说到说这个开渔节嘛，然后就是开海节，很多朋友呢也可以去凑一个热闹，尝一尝开海的地方海鲜啊。但是说到这个海鲜啊，不少人餐桌上呢他对鱼是有讲究的，甚至说河里的、湖里的、大海里头的，什么罗非鱼啊、鲈鱼啊、黄鱼啊、鲳鱼啊、石斑鱼啊等等等等。但是要有一个提醒要告诫各位啊，有一种鱼千万千万别乱吃，叫做野生溪石斑鱼。
1: 野生溪石斑鱼，最近哈，它伪装成这个河鲜的杀手，这种石斑鱼大家格外小心啊。
0: 哎，为啥说石斑鱼这种石斑鱼它不能够吃呢？
1: 哎，今年的四月，这广东省就是报道了一起因为食用这个溪石斑鱼啊，这个引发了一个中毒的事件。它是这个鱼，是鱼肉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它那个鱼卵 啊
0: 有毒，
1: 对，它的身体的一些部分有毒
0: 啊。
1: 那五月份的时候呢，这广西的壮族自治区还有浙江省都报道了这个食用野生溪石斑鱼中毒的一些事件，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有人吃完他那个鱼卵之后头晕恶心下不来床，抱着盆一直吐，到后边说拉肚子，拉出来都是绿色的。野生溪石斑鱼呢是南方山区特有的小型淡水鱼，它会分布在两广、两湖、江、闽、浙、云、贵、川渝等南方山区溪流。而且呢它虽然叫做溪石斑啊，它跟海里的石斑鱼那真的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对，本来听着石斑鱼好像这个听起来还很高大上的
0: 是
1: 不是？这个野生溪的石斑鱼它的鱼肉是没有毒的哈，但是刚不说了它的什么鱼籽啊、鱼卵还是什么、对，卵巢这个是里面是含毒的。
0: 哎呀，
1: 它其中呢这个成熟的鱼籽可能还有这个鱼体内的自身合成的叫做内源性毒素
0: 啊，
1: 就是它那鱼籽特别小，而且它鱼籽越小它的颜色就越深、
0: 哎、
1: 比如说有那种深黄色的呀、橙红色的，这个毒性就会越强。
0: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为啥说不让大家去吃呢，就是这种毒啊它是很耐热的，你甭管是煮沸的还是说油炸的、红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都是难以破坏的，稳定性还特别强、
1: 对，
0: 耐酸、耐冷冻、耐腌制，再加上目前是没有特效解毒剂的，所以中毒之后呢往往也挺危险的。每年的五到九月份是高发期，也是溪石斑鱼产卵的一个繁殖季呀、
1: 就听着陆欣这样讲，它的稳固性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它这么多稳定性的话，就发挥一下，看看能做点啥，是不是、做点药材啥的，真的是白白浪费了。
0: 是
1: 野生溪的石斑鱼啊，这个中毒的潜伏期啊还比较长，它到2到17个小时
0: 啊。
1: 对，然后呢，比如说可能大家到四五个

0: 小时之后才发现啊，临床表现呢，他就是刚有讲嘛，他就会吐，对，腹泻
1: 啊，上吐下泻，
0: 对，就是属于一个消化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嗯，
0: 你很少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啊，或者皮肤什么瘙痒，或者是口舌麻木这种现象就比较个别了。
1: 嗯嗯，
0: 因为他也都是吐出来，给你吐虚脱了，你才会整个感觉到人就会比较晕。
1: 所以你看，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说，你去溯溪去露营，哎呀，我抓了几条石斑啊，
0: 哎呦，
1: 野生的石斑啊，哎，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味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不能随便乱吃啊，千万别硬扛。如果真的不慎吃了野生溪石斑鱼导致中毒的话，赶快去医院呐。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鱼肯定是鱼籽儿好吃啊，是不是？有一些鱼它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咱平时商超买的一些鱼啊，甚至说你海钓的一些鱼啊，咱都可以吃。但是来路不明的一些鱼，最好是少买不买，甚至说不要吃。
0: 对，确实大家都是好奇害死猫，是不是？
1: 嗯，
0: 就很多人就去菜市场，包括我也是，咱别说鱼吧，咱们说简单点的青菜。
1: 哦，
0: 我说哎，这个青菜我
1: 没
0: 见
1: 过，
0: 我没吃过。他老板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啊，
1: 跟我乡下自己种的，
0: 是吧？就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他忽不忽悠你，你自己你就有想买的这个欲望。
1: 嗯，
0: 你更别说你看到鱼了，你说哎呦，这个鱼高大上
1: 啊，
0: 我都没见过，还听说是个石斑鱼。
1: 嗯
0: 啊，野生的，
1: 哎呀，
0: 嗯，对吧？一般人就是受不了这种新鲜物带给大家的这种
1: 诱惑
0: 感，对，嗯，所以说他就会马上就是要这个情绪价值了。
1: 所以你看，购买鱼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有的人呢，他比如说我买鱼，我挑大的，给我拿最大的那条。
0: 啊，
1: 对于同一品种的鱼来说，如果它的个头确实太大了，那么要么就是它的年龄上年纪了。
0: 哦，
1: 你吃起来的时候，它肉质可能不会那么鲜美，
0: 嗯，
1: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它身体里已经富集了很多的环境污染物。那说那我不买大的，我买小的总可以吧，总比较嫩吧。有些鱼它安全性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太小了，它整个还没成熟呢。
0: 哦，
1: 它体内的香气物质也比较少，你吃起来其实没那么香。
0: 哎，要求真高，大的也不行，小的也不行啊。
1: 嗯，中不溜的。
0: 对，这还有一个就是大型的这个肉食鱼类哈，
1: 哦，
0: 这个体内也是容易这个就是积累一些就金属这样的有
1: 害
0: 的
1: 物质。
0: 物质，
1: 啊，
0: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国际上的这种权威健康机构它是不建议大家吃什么类似于鲨鱼、剑鱼、鳍鱼和这个方头鱼这种大型的鱼类的。
1: 哦，是，另外买的时候咱去一些正规的一些摊贩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可能路边的一些摊贩呢，为了方便也为了便宜吧，就是倒不是说小摊上的鱼一定不好，但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小摊贩，你可能会买到一些比如说像重金属超标啊，或者说体内还有寄生虫的一些鱼。所以如果要想要放心吃鱼的话，咱们去正规的菜市场啊，正规的超市啊去买一买。
0: 对，你起码是说如果万一哈，就是说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哪怕咱不说吃出毛病来，
1: 嗯，
0: 哪怕是遇到就是做就在准备做鱼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还可以回去到这个菜市场
1: 去
0: 找到这个人，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说路边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拿一个什么挺大的那个是
1: 网兜
0: 网吧什么的，好像，
1: 哦，
0: 我看
1: 有
0: 人拿那个
1: 看到
0: 举着那个还是活的，你知道吧？
1: 挺可怕的。
0: 哇，那么大的一只，我有的时候在路边确实看到过，其实挺好奇的，我也过去看了看，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小东西哈。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要真买，
1: 不敢买，
0: 咱不敢买，咱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经常，比如说一些这个室内的内盒啊，它会掉上来的，
1: 嗯嗯，
0: 掉上来之后，它直接或者网兜给你捞上来，它拿出去就是偷偷去卖。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也有的时候也是要去正规的菜市场哈，
1: 嗯，
0: 最后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咱们都有办法去解决。
1: 哎，是，还有不少人喜欢吃点野生的鱼啊，这新鲜，这解解馋，哎呦，这天然泉水的，这肉多嫩呐，啊！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不确定性，野生鱼可能更容易会聚集一些想象不到的有毒物质，比如说有的鱼因为捕食了有毒的海藻，
0: 嗯，
1: 或者小鱼小虾，它身体里头就有毒了，然后呢，你一旦吃了就非常容易中毒，甚至危及生命。每年咱其实都会报道一些比如说吃河豚中毒的朋友，你就没处理干净嘛。那还有一些腌制的鱼，
0: 嗯，
1: 有些人呢是喜欢比较吃那种腌制的咸鱼啊，咱配口稀饭啊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中国式咸鱼列为了第一类致癌物，
0: 哦，
1: 这种鱼真的就要少吃。
0: 是，但是，咱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就不能吃咸鱼哈，
1: 嗯，
0: 但是偶尔吃是吧，但是一定要少吃，能不吃这些东西咱们还尽量不吃啊。
1: 哎，所以你看看，病从口入进嘴之前，大家先思考思考，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

0: 停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符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符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符改为龟符，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事，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刚刚不是聊到吃嘛，其实确实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真的食疗要比吃药管用多了。
1: 是，
0: 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哈。今天是八号，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一直有说叫做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进入到小暑之后呢，咱能明显感觉到这气温呐，蹭蹭蹭的像坐火箭一样往上一直升，而且咱们福州也正式步入到了高温伏天的模式啊，哇，整个状态真的是太燥热了。
1: 其实说到小暑的话，这24节气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它的这个习性和一些特点。
0: 是，
1: 比如说小暑时节，咱们福州有哪些习俗和美食呢？
0: 嗯，
1: 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哎，适合吃点什么呢？
1: 对，这个不是昨天就开始说，今天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小暑时节了嘛？这民间有小暑进补的这个习惯，
0: 哎呦，
1: 对吧？那咱在福州有着啥呀？小暑黄鳝。哎，赛人参的这样一个说法
0: 哦，
1: 虽然我不敢吃，我就感觉那个鱼啊有点害怕。
0: 哦，
1: 对，但是正是这个黄鳝肥美的时节，
0: 哦，
1: 所以我不敢吃，并不等于你们不敢吃啊，赶紧食用啊，好好补一补。
0: 是，另外呢，也可以吃那个瓜果蔬菜啊，比如说像冬瓜。冬瓜呢，咱不仅可以抱着消暑降热啊，它也是可以吃，因为冬瓜含糖量是很低的，而且清热生津。夏天产的瓜为啥叫冬瓜呢？
1: 啊，对呀，
0: 你首先你观察一下哈，冬瓜表面它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粉末状的东西？
1: 我举手，我抢答，所以它像白霜一样。
0: 嗯，
1: 你就因为这个它就叫冬瓜，对，
0: 叫冬瓜，叫冬瓜，
1: 回答正确。
0: 冬瓜排骨汤 啊，是不是清凉解渴？另外呢，就是冬瓜那个皮儿啊，和瓜瓤，如果你加水去喝的话，加水去煮，它也有清凉解渴的功效啊。
1: 这个说实话哈，这件事儿我是来福建我才知道的。但是我是怎么知道呢？它有那个，就是平时咱们点那盒饭，它都会给你配一个那个冬瓜汁，是不是一个那种插吸管的那种？
0: 哦，我知道了，
1: 是不是
0: 一小盒那个，
1: 对不对？你说的是在饭店里，它可能给你来一碗小汤，像单位食堂里都会有那种。但是就是你去点外卖，点那种盒饭，包有一个那个，
0: 哎，
1: 对，插着吸管喝的那种冬瓜水，冬瓜汁。
0: 嗯，对。而且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些习俗啊，是说福州的女婿呢会把荔枝送给岳父，甚至说西禅寺这边的荔枝啊，是不是又红了？
1: 对，
0: 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好多人就望着那个荔枝啊，就说我能不能够得着，我要吃一个那里面的荔枝，我是不是又沾了很多福气？
0: 但是小暑养生呢，它核心还是要遵循叫做清暑热化暑湿益气养阴健脾固肾四大原则哈。少吃一些甜甜的，甜腻甜腻的，少吃一些冰凉的东西。
1: 哦，我知道了。
0: 对，这个时候就严格控制像冰镇的饮品啊，
1: 哦，
0: 冰镇的西瓜呀，还有特别甜的一些糕点啊，含糖的奶茶呀，这样的东西少吃一点。
1: 哎，都被你说中了。这冰箱里有的东西你是不是在我家偷偷看了？
0: 但这玩意儿夏天吃老爽了。
1: 对，这确实，这个是咱们很多人就是很难控制的。你看，因为他一说我就觉得我家冰箱里都有。对，还有一个冰镇那个榴莲。
0: 哎呀，
1: 是不是？但是有些东西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很多人就不吃了，
0: 注意一下，
1: 少食这个羊肉这种温补的燥热的食材。
0: 哦，
1: 这是不是很多人就很少吃了？这个时候因为都快到冬天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吃羊肉去这个温补，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估计也改不了的辛辣火锅。
0: 哦，
1: 是不是？
0: 不吃辣嘴里没味儿啊。
1: 对呀，比如大家炒个菜里面都得给你加两片辣椒，要不要辣？行，微辣微辣，多少就微辣一点。
0: 哦，
1: 哎，
0: 然后另外呢，医生也提醒了，要规避正午烈日时间段去外出，避免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另外还有呢，像中午的11点到13点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休息20分钟。养心阴，清心火，改善心火旺盛引发的失眠啊、心烦啊这样的问题。当然说到这个睡眠啊，今天还真的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午睡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午睡醒来反而感觉更累了呢？甚至有人说，在入睡的前30分钟里头，咱大概率是处于入睡期和浅睡眠期啊。那有的朋友如果说午睡超过30分钟了，甚至说我一觉起来外边天都黑了。
1: 的有过。
0: 我坐起来之后，我先人生几大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什么？
1: 没错，尤其周末的时候，我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如果说从中午一觉睡到晚上，醒来之后可能会经历的叫做午睡悲伤综合症，
1: 哎，会有
0: 产生被世界抛弃的错觉。
1: 哎，我跟你讲，我刚上班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不太习惯，你知道吗？我一觉就睡到了3点多，然后3点多，你知道我们就是单位3点钟可就要上班了，对，然后我一下发现，我说完了，我说这领导还不得把我给吃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我说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会睡了那么久，
0: 睡时间太久了，
1: 赶紧到单位去跟领导。请假说：“哎呦，我真的，我这个还是大学生，
0: 睡过了
1: 大学生还在实习期，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各位您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大概会睡多长时间呢？也来回忆一下有没有睡过最长的一次午睡，当时睡到几点呢？”8931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嗨，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雪莹。
0: 夏天要去哪儿呢？夏天想不想感受清凉和艺术双重拥抱呢？其实这周啊，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场的夏日演艺盛宴啊，比如说就在明天，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将会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另外呢，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歌曲带大家重温美好的时光。
1: 是的，到了7月12号就是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那将推出呢英文的儿童互动的演唱会，这是属于叫做宝贝爱摇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绝对是这个暑期咱们亲子互动的一个欢乐首选。
0: 是
1: 目前啊，它是总共是搞了4场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是这种音乐会还有一些摇滚的演唱会。那现在呢，目前呢我们还有1、2、3就是9号、11号、12号3场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

0: 大麦网还有这个猫眼，他们都有正式的开票。感兴趣的市民，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各位，这个夏天让咱们一起相约这个福州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他们这种动人的音符吧和这个舞台剧中，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
1: 是的是的啊，但是说到清凉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哪凉快咱们就去哪儿待着。但是你就会发现，如果说咱们这个时候出门游玩的话，很容易就是发生什么呢，比如说脸上开始泛油光了，甚至说哎呀，我都到这个地方了，我不得感受感受这个地方的夜生活啊，我开始熬夜之后第二天的毛孔啊老大了，肤色甚至有点暗沉了。实际上要告诉各位，这就是你可能清洁，从最基础的清洁这一层面没做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安利给各位的是全新升级的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今天应该算是特别难得的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了。
0: 是的，心动的家人们，咱们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901索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咱们来回复一下2026，然后点击链接，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哈。咱们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迪奥吧，是吧，这个公认的百年大牌。它稳居了这个全球的高端护肤，属于一线阶梯品牌了。
1: 是，
0: 哎，它也是凭借它的这种科研的实力，还有它对这个品牌的要求品控啊，和它这高端的配方，就是像一些明星啊，或者一些精致的女性吧，她们都会选择这个作为单品。它也没有说靠什么流行的什么造势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硬核的口碑。因为我个人有用过这个迪奥的洗面奶，但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后来我就发现它价格开始明显的这个上涨
1: 上来了，
0: 对，就所以说就不太敢，就是或者是说偶尔吧有一个回复率。但是呢可能就是说追求品牌的可能很多人他的这个回复率应该是很高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升级的150毫升的这个大正装睡莲洁面。新版的这种全方位的优化迭代。对，然后呢它是有这个深层的这个净洁吧，加上养护修复这种双模式。真正的做到这个清洁皮肤和养护皮肤二合一啊。
1: 是因为我们说到深层清洁啊，就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他说哇，我万一是干敏皮肤，我深层清洁之后，我第二天我脸就是整个就感觉过敏了，甚至说我红血丝都爆出来了。这个不需要去担忧啊，因为这款洁面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还是很满的，比如说它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相对是纯净的，所以甭管各位小姐姐您是干皮啊，是敏感肌啊，或者脆弱肌，咱们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今天要放送的这个福利呢，因为这款150毫升的正装洁面专柜的价格是51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应该算是暑期专场了，仅仅只需要299块钱，而且我们惊喜一定是一直在加码的，现在下单买一支正装我们再送一支正装，就是整整两支150毫升迪奥洁面299块钱打包带走，
0: 所以单支的价格可能就100多，
1: 就100多
0: 啊！用平就是比较平价的这种洁面的价格，你拿下的是一线护肤的品牌，对，所以说这种全肤质通用的这种干皮保湿啊、油皮控油啊，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修复，混合油皮的这种平衡水油，我觉得太方便了。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自己不用可以送朋友，或者我送朋友一支自己留一支，是不是各位日常备用也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洁面咱们就是日常的必备吧，所以建议大家囤上一支好吧。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就可以锁定这样的订单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午睡的这个话题啊，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呢，大概每一次会睡多久啊，最长的一次睡到几点了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呀，阿泽就说了，他说我天天要午睡，但是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5分钟，我会定2个闹钟才敢睡，最长的一次就像铁莹说的，就是周末嘛，就是没定闹钟，然后一觉是睡到了傍晚6点，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说哇，我是谁，我在哪儿，外边都是一片漆黑啊，会有一种孤单感。
0: 是的，就是如果说没有定闹钟的话，可能一觉就睡到自然醒了，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并不是很困，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睡下去了，刚好深度睡眠了。
1: 是，
0: 像陆欣这种直接深度睡眠99%，
1: 睡到第二天。
0: 对，太厉害了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啊，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午休呢，我不知道从 某年某月开始，可能随着年龄渐长啊，我自己是开始有一些午休的习惯了，因为有的时候上早班也确实相对会比较早一点，如果午休中午没有稍微休息一下的话，下午真的会很崩溃，所以中午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去睡一觉。但是你说要睡多久的话，正常来讲肯定是要超过30分钟的，但是一直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不能睡太久，睡太久其实起来不舒服，但是如果真的只睡30分钟的话，我感觉好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KPI， 就是睡的时候是有压力的，然后闹钟一响起来的时候更难受。
0: 对对对，
1: 就是基本上我会睡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哈，就是我比方说参加工作之后，然后呢我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这个早八晚六，对，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会有节目，然后可能会到晚上10点。所以说我中午必须得休息一下，不然一整天。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正常中午大家都会休息，
1: 是，
0: 那然后呢吃完饭差不多就12点左右，然后就吃完饭就没有说什么散步啊，直接就睡下去
1: 晕碳了。
0: 对，然后直接就睡下去可能就是说像平时3点钟上班或者2点半上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比如说2点半上班，我就2点钟起床，半个小时在路上，对，然后就这样一直有1年多吧，我觉得已经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了。但是时间还是挺长的，可能比如说12点啊，吃完饭12点半，可能1点半到2点，可能睡1个半小时这样。对，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持续了差不多1年。
1: 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大概会睡多久呢？也可以来回忆回忆，有没有说有一次真的是睡懵了，睡过最长的一次睡了多长时间呢？893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啊，玲玲有说啊，他说两位好，他说我们这种上班族啊，中午的时候我会在工位上眯个15分钟吧，不敢多睡。上次加班之后呢，直接睡了一个半小时。他说醒过来之后，我脑袋都抬不起来啊，一下午都没精神。
1: 就是15分钟啊，我都可怜可怜，我都觉得好可怜啊。
0: 就玲玲，我们能不能来一个那个叫行军床还是什么的那种床，简易的。趴在这个位置上睡其实是不舒服了，我感受过。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乘车或者说远距离出行的时候，我趴着睡哈，我睡醒之后我一直打嗝，
1: 我觉得我真的
0: 很不舒服，
1: 我真的觉得我要心疼他一下。就只有15分钟，然后你还买什么行军床啊？只有15分钟，你要考虑一下他的时间，把床铺开，总共分三步
0: 了。
1: 对，是的。
0: 然后陈友说啊，他说我刚退休不久了，平均呢平时会睡一个多小时吧，但是周末的时候有一次睡的会比较久一些，然后有一次是睡到了5点多，屋里头安安静静的，然后看着窗外黄昏，就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
1: 是吧？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放空的时候是挺欢乐的一件事儿哈。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很享受孤单孤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对，我觉得就像一个人就撑着伞然后在雨里散步，或者是一个人安静的在下雨天在室内喝着茶，
0: 很享受此时此刻那个时候的时光。
1: 对，但是说实话，多数的人我了解到哈，就是他们睡醒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好像哎，我和世界脱轨了，
0: 我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1: 我怎么一个人，我是谁，像你说我是谁，就很孤单的一个人，会有这种情况。对，
0: 艾兰有问啊，他说这个洗面奶是怎么买呢？您这样，您发送2026，就在您现在此时此刻发送的这个平台上来发送2026，我们会有个回弹链接直接进商城啊。然后 Carol 有说，他说周末在家的话，我可以从2点睡到晚餐的时候，醒来呢就可以开始吃晚餐了。但是
1: 吃完晚餐再睡呗，还睡吗？
0: 就是那你晚上几点睡呀？
1: 就我对你吃完这晚餐还睡吗？
0: 不是，而且另外是就是你睡这么长时间起来。身体能接受得了吗？我如果睡这么长时间起来的话，我其实是不舒服的，感觉整个人就是昏沉沉的，晕沉沉的。
1: 我也会这种感觉，
0: 不舒服。
1: 对，我也会这种感觉，但是前提是看睡多久。你刚刚说的是睡时间很长，在我看来要
0: 睡懵了
1: 四五个小时我才能达到这点。

0: 这个效果。
1: 有些人是真的很嗜睡，他就很喜欢睡觉，就很多人问我，哎，你有什么兴趣啊爱好啊，我说这我其实好像也没啥，你要说我啥吧，比如说你跑步我也喜欢，你唱着歌我也喜欢，但我最爱的就是睡觉
0: 啊。
1: 对，所以说对我来讲，只要睡五个小时以上我才能昏昏沉沉，你睡个什么一两个小时
0: 没影响，
1: 对我来说完全
2: 洒洒水啦。
1: 对呀、啊、就像喝咖啡一样，有些人说，哎，我喝一个那个什么咖啡不要睡觉了，
0: 睡着啊，
1: 我说来给我来瓶红牛，给我助兴，我要睡觉了，
0: 红牛到咖啡里，
1: 对呀、啊、我要助兴，我要睡觉了。
0: 哎，你看小燕就有说了，她说我家是有娃哈，很少能踏实午睡，难得有一次娃去了奶奶那边有空睡了两个小时、嗯、就觉得说哇太爽了。
1: 对，然后就是醒来的时候就说又满血复活了，我又可以带娃了，娃呢赶紧给娃打电话回来吧，快点吧，妈妈醒了。对，确实是带娃很多家长就是他都没有睡太好的觉。
0: 是，
1: 对，你想你这娃还小，可能就是如果你娃大了的话，你要就是你刚把他
2: 妈妈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作业，妈妈、嗯、我要吃水果。
1: 对对，就是陆星家那就小跟屁虫就是这样的，
0: 一天三百遍妈妈、
1: 就是、对，就全是妈妈。但是他有的时候回答的时候，我估计他有的时候也很不耐烦，但有的时候他应该觉得很幸福、哦、所以就其实他在这炫富呢。他有两个娃娃在后面叫，每天都有三，他说三百嘛，他乘以二，他有600个。
0: 然后朵朵有说啊，他说我是一定要午睡的，平时呢30分钟刚刚好，但是有一次下雨，他说赶上福州那种梅雨季节，就是下雨噼里啪啦哗哗啦啦下雨的时候，我一觉睡到了晚上5点，
1: 没控制好是吧。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嗯、像这种下雨天就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感觉、嗯、是很好睡的。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0: 起睡吧。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小琴儿说了啊，他说哎，这个刻意控制午睡时长，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意义不大，我只要上班不迟到、哦、我想睡多久我就睡多久。那、当然醒来的时候也是会因为每天的不同的这种感觉而有不同的感觉、嗯、就是可能是你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感觉哎就是昏昏欲睡了，可能明天就更好了，是每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哦、
1: 就是看你这个觉睡得怎么样，是不是、哦、就是整个睡眠的过程，不管它是不在乎时长的，它、
0: 嗯、
1: 主要是在乎这个睡眠的质量。
0: 明白了、嗯、然后雨曼有说哈，他说饭后呢我必须要午睡，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半个小时、
1: 嗯、
0: 但是上周我开始熬夜追剧，熬了个夜之后呢，午觉直接睡到了晚上，醒来之后啥事儿都不想干。现在再来想一想，觉得说哎呀，时间浪费了，太可惜了。
1: 其实我真的，我看到这个曼曼他有说他每天就是上周他有追剧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我是非常羡慕嫉妒还有恨的、
0: 嗯、
1: 我羡慕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可以去追剧，然后呢我也能，其实我也能，但是我追完剧之后我整个人就不管我第二天睡成啥样，我整个人就报废了2-3天、
0: 啊、状态就不对。
1: 对，然后呢就是恨是恨啥，就恨着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追剧的这种快乐呢、
0: 哦、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哦，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聊午睡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午休真的不是越久越好，就是要适度啊，甭管各位是半个小时的还是一个小时的，咱们要学会善待疲惫的自己、嗯、当自己感觉到累了，我们就放慢脚步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去内耗啊。
1: 是的，咱们也不必为了这种短暂的这种低落的内耗、
0: 嗯、
1: 我们醒了之后就可以走出房间
0: 哦，
1: 比如说咱们去街边啊吹吹晚风啊，
0: 哎呀好
1: 啊，是不是看看落日的这个霞光啊、
0: 嗯、
1: 你看还有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啊，
0: 哎呦，
1: 是是，哎，都在好好的等待这个、啊、
0: 小野点起来。是是是啊，今天陪伴各位先聊到这儿吧、
1: 哎、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今天先到这儿啊，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治愈底色是北郊新店镇绵延不绝的青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又名福州植物园，不只是城市观景园林，更是福州人朝夕相伴的自然栖息地，藏着榕城山水朴素而绵长的温柔。一城山林，半城烟火，这片近郊生态林地藏着福州独有的生活浪漫。

无险峻奇峰，无过度商业喧嚣，四季常青的绿意温柔环抱整座榕城。作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四 A 级景区，它不靠噱头出圈，以原生自然之美治愈人心。这片青绿沉淀着数十年城市底蕴，以清风、鲜氧与山野安宁滋养城市，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气。森林公园四季景致分明，春观竹影新生，夏纳溪涧清凉，秋赏山野青旷，冬守林海长青，朝暮更迭，草木含情，尽显福州松弛治愈的生活本色。快节奏生活里，这片山林始终纯粹温柔，紧邻城区却隔绝喧嚣，抚平世人浮躁与疲惫，默默提醒着奔波的人们，生活不止步履匆匆，还有林海清风与岁月安然。无论走多远，踏入这一片青绿，便可卸下疲惫，寻得心安。名士生活第70弹，一园青绿是福州珍贵的生态底色，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馈赠。一山一水含诗意，一草一木皆温情。这片陪伴榕城数十年的城市林海长青依旧，让福州人的烟火温柔，岁岁生生不息。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中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呢。现代打工人为了能多睡点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得打卡的。明朝《官监辑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每日清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日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6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5点到7点，咱们还取中间值算，按照6点来算。这样呢，古代官员早上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那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5天一休息，唐朝官员10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6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5日给假，每月只有5号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6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可称之为666工程，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排晒。
2: 啊，一边话，会两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日嘅不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

0: 行路行。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闹个人，能行里行哦，没好呀。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1: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只一只，一路坡多点弯杆给你，没好啊，手啊，也应该跟人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坡多坡也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比如呢，也去罗马。
2: 一个干活的吧，学拿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你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夜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你寄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靠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紧拎紧，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在，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闹啊啦，我屋里。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手语。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无用一件修。感谢八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910年8月27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宣布了他的最新一项发明——有声电影。一些经过挑选的观众被邀请到新泽西州西奥兰治的爱迪生实验室，观看把留声机的声音和电影摄影机上的图像联系起来的电影机。有声电影的出现让爱迪生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我们的福州城又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放映有声电影的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一段历史吧。上世纪20年代，出生书香门第的陈穗安在福州东街口办起了福州第一家专业影戏院——文艺影戏院。文艺影戏院里放映的机器是从日本、美国进口的，而电影拷贝基本上是从上海租来的。在那个时候，看电影可是十分时髦的活动。1932年出版的《城市指南手册》《上海门禁》曾介绍过时人对电影的热爱。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意，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意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致使阶级中人首先欢迎。现在一般侍女对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直到1929年，美国科学家安迪逊受基督教会委托来荣做科学讲座，于青年会电影院首次放映了蜡盘配音的电影，福州城才开启了有声电影时代。蜡盘发声就是事先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唱盘和影片同步播放，用于电影配音。但因为刻录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观看电影时只有角色对话或唱戏时才有配音，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默的。这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而到了1937年

7月16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电影院成为我市首家安装双机放映电影设备的影院，首场放映的是有声黑白国产电影《铜盘铁骨》。从此，福州各放映单位也陆续安装了双机放映设备。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

0: 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鸵鸟是鸟类王国的巨人，长得人高马大的，还拥有一对宽大的翅膀。不过呀，这翅膀却不能飞。遇到了天敌，它会怎么做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鸵鸟。鸵鸟呀，由于翅膀在长期的进化中失去了飞行的功能，所以它不能用飞翔来逃离天敌。遇到危险，它只会把头缩进沙子里，顾头不顾腚。这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那么鸵鸟真的这么傻吗？其实呀，它们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防身术，不然呢也不可能生存到今天的。它的第一大本领是跑，快速逃跑。别看鸵鸟个头大，但是呀，它的跑步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善于奔跑，步子很大，迈一步可以跨出多远？你猜猜？3米、5米、7米。哇哦，你猜对了，确实一步7米，时速可以达到60千米，速度和汽车可以相媲美呢。想想看，能迈出这么大的步子，别人要想追上它，或者是逮住他们，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即使有些劳累了，鸵鸟奔跑起来也不会比马慢。所以呀，你别和鸵鸟比赛跑了，因为我们大多都追不上鸵鸟。二，鸵鸟的双腿可以当作防身武器，它特别高大，有的呀高达3米。小月阿姨亲眼见过的最高的人只有2米呢。哇哦，3米，站在人群中，它是不是鹤立鸡群呢？所以啊，一旦发现了敌人来，他们除了会逃之夭夭，还有可能用双腿拼命地踢向对手。嗯，他的脚可有力啦，他简直就是跆拳道高手呢。鸵鸟的两大本领都在他的腿上，一是跑得快，二是踢得凶。他通过这样的本领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在阿拉伯半岛，有人专门饲养鸵鸟来牧羊，连偷羊贼都怕鸵鸟的腿把自己踢伤，所以看到鸵鸟来保护羊群，他们根本就不敢靠近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邹兴阳同学的《寄冬至》。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2: 《寄冬至》，文邹兴阳。冬至明，我和哥哥并肩站在窗前，轻声吟诵着白居易的诗句：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清冷的月光洒在窗前，与我们一家人团圆的暖，交织成了独属于冬至的美好。冬至大如年，在普天，冬至的早晨是被一碗汤圆唤醒的。天刚蒙蒙亮，我迫不及待地从被窝里爬起来，鼻尖早已萦绕着厨房飘来的甜香气息。奶奶端出一大锅煮的软糯的汤圆，就像一群白胖的小娃娃，透着团团圆圆的好寓意。我捧着一小碗温热的汤圆，轻轻咬起一颗，一口咬下，花生馅儿的香甜溢满唇齿。这一颗颗汤圆裹着的是馅料的甜，是家人的爱，更是

0: 流淌在血脉里的传统文化，让我的心也变得软软糯糯的。吃完汤圆，我们跟着家人挑着装满红团、炸豆腐、丸子和水果的担篮，带着香烛银钱驱车上山扫墓。一路上车水马龙，祭扫的队伍浩浩荡荡，我的心里既带着些许严肃，又有一丝忐忑。等到家族里的人陆陆续续到齐，我们的冬至特别行动就开始了。只见爸爸抡起锄头，仔细刨挖周边的草根，以防荒草来年春风吹又生。妈妈弯下腰，小心翼翼拔出杂草，生怕惊扰了长眠的仙人。我们小孩则利索地把除掉的杂草收拢一起，搬至一处由长辈们统一掩埋。杂草除尽后，大人摆上祭品，虔诚地跪地叩拜，表达对先人的敬重与思念。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地说着话，告诉他们我们都很好，请他们放心。这一天，我循着长辈的足迹，经历了这场充满烟火气的民俗活动。我也懂得了莆田的冬至不是一个节气那么简单，它是冬至明，是一家人围坐的团圆，是冬至早晨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更是传承千年的敬畏与思念。
1: 好的，以上就是邹兴阳同学的习作《祭冬至》，你记录了不一样的莆田的冬至，别有一番独特的温暖滋味。感谢小作者兴阳，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接下来要感谢的是点评老师温月，有请温老师点评。
2: 同学们，你们好。祭冬至，这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与文化温度的文章，紧扣冬至主题，将民俗传统与家庭温情巧妙融合，让我们走进文章，好好赏析一番吧。首先，开篇有文采，意境优美。小作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开篇，用清冷的月光与团圆的暖形成对比，既点出冬至节气，又奠定了温馨的情感基调，展现了良好的文学积累。文中多处细节描写十分出彩，比如描写汤圆时用白胖的小娃娃比喻软糯的外形，用香甜溢满唇齿刻画味觉体验，将食物的温度与家人的爱连结起来。又如爸爸抡锄头、妈妈拔杂草的动作描写，都让场景变得鲜活可感，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冬至的烟火气。整篇文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按照清晨吃汤圆、上山扫墓、感悟传承的顺序推进，从个人的温暖体验延伸到家族的民俗活动，最后升华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体现了小作者清晰的叙事逻辑和思考深度。总体而言，这是一篇优秀的民俗类习作。小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家乡冬至的烟火气，既完成了祭祀的要求，又传递了对家庭与传统的珍视。希望大家都能继续保持对生活的观察与热爱，一定能写出更多动人的文字。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

0: 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3: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2: 播讲小月阿姨。
3: 第十六集，在讲台上站定之后，月亮老师环顾了一下全班同学，愣愣地站了两三分钟没有说话。教室里异常安静，同学们都等着月亮老师把上周末考的试卷发下来。月亮，有人怪声怪调地叫了一声，这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阴森森的潮湿山洞，飘忽而空洞，甚至带着一丝寒气。声音很容易把人带入一种情境，月亮老师打了个激灵，好像从忧伤中被唤醒。他迟疑了片刻，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把试卷传下去，你们都看看这次考试的成绩，大部分同学都考得很不好。神话心里一紧，考得不好是多少分？不会不及格吧？上周考完试，神话就知道自己考砸了，考的好多内容课堂上都没学过呢。他一边答题一边在心里抱怨，考课外的知识该是课外班的事，凭什么学的不考，考的不学？按理说吧，爱看书的神话也不是完全不会做这些题目，比如安徒生就是他喜欢的作家，可题目问安徒生是哪国人，神话只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记不得具体的国籍，所以没有答上来。另一道题问野天鹅、皇帝的新装、白雪公主三个故事都是安徒生写的吗？好像是，但又不确定，因为读童话的时候他没有特别去记是谁写的，好像大约可能白雪公主不是吧，但是神话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喜欢这样的题目，所以一走出考场，神话就把这次考试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试卷传下来了，同学们都炸开了锅。我才58分，我才62，我才70，我46。神话的分数是69，虽然不是全班最差的，但也是他自己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之前神话最差的一次考了86分。爸爸很严肃地从上古时代讲到奴隶社会，再讲到封建社会，讲了很久很久。爸爸说，因为人类不断地探索、学习、发明、创造，生活品质不断改善，人类才过上了越来越幸福的生活。说真的，神话很佩服爸爸的口才。然后爸爸得出了结论，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文明就会倒退，生活就会越过越糟。神话喜欢听爸爸讲故事，雷祖养蚕，燧人取火，孔子学琴，司马光警枕。每次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爸爸蹩脚的结论就来了，这些结论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每个人说话都会有些自己的风格，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神话对此很了解，只要爸爸说出了开场白，他就知道爸爸的结束语会是什么。现在这69分会不会让爸爸从冰河世纪的猛犸象讲起，或者从起源于3.5亿年前的活化石蟑螂讲起？爸爸讲故事很生动，但是他从来想不到不用考试的世界也在不断进步啊。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试，可是世界也在进步。唉，神话深深地叹了口气，眼前的69分他自己都接受不了，脑门直冒冷汗，这回家要怎么跟爸妈说？神话最最担心的还是弟弟，这要是被喜宝知道了，他可能会一直重复69分69分69分。 神话的脑海浮现出弟弟摇头晃脑念叨的画面，我得得考100分。那天喜宝在小区花园和小朋友玩时，每当有新伙伴加入，他就会自豪地告诉别人，我得得考100分，我得得考100分。如果把100分变成69分，就相当于告诉大家哥哥从学霸变成学渣啦。想到这里，神怀的手心开始冒汗，有个弟弟真危险，好名声随时都可能被毁掉，小屁孩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的。真应了那句老话，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嗯，保密保密，不能告诉爸妈，爸妈不知道，喜宝也就不知道。他在心里重复着，希望像拓印一样把它留在大脑里，记得牢牢的，千万别说漏嘴。因为没长记性，神话之前遇到过很多麻烦，借了书没及时还，看过的书记不住作者，水壶不知道落在哪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想不起来。神话无意中瞅见花一朵的分数，他的上嘴唇悬在了半空，半天都落不下来。96分，这次几乎全班覆没，花一朵居然一枝独秀考了96分。平时神花和花一朵的成绩不相上下，有时候他还比花一朵高1-2分，所以神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揉了揉眼睛后再看，还是96，这神一般的数字。分数里的9和6看上去像在张牙舞爪，它们的曲线向外延伸出来，狰狞的弯来弯去，让人触目惊心。他们看到了神话的69，便探到神话的试卷上，仿佛找到了伙伴。96分，发出一阵放肆的狂笑。神话的69分生气极了，他们用力地拨开96分伸过来的长长触须，重重地发出恨的声音，抗议他们是一样的数字，只不过排列位置不同而已。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呀？神话赶紧用语文书把自己的分数盖住，分数不懂事，强词夺理，混淆视听，分不清69和96分的区别。但神话一清二楚，在他心里，这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他知道，再让69分抗议下去，自己要更丢脸了。神话没忍住深深的妒忌，低吼道：“花一朵，你怎么考得这么好？”花一朵淡定一笑，悄声说。一般般啦，和平时的成绩差不多。人家都水落船低了，你的分数还保持在高位，还说一般般，你是不一般。有什么秘诀必须告诉同桌，他们是幼儿园小学同学，而且还是同桌。神话拥有得到花一朵锦囊妙计所必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神话在草稿本上画了空中楼阁和金字塔2幅图。空中楼阁冷冷清清，看起来风雨飘摇，金字塔由巨石层层堆砌，屹立4000年不倒。神话把图画推到花一朵跟前，想用图画暗示花一朵，不分享学习秘诀的学霸搭建出来的是随时可能倒塌的空中楼阁。花一朵看看图画，又瞅了神话一眼，他的眼睛里好像画了个超级大的问号，无声地发问：“你是什么意思？”神话还没答话，就听月亮老师说：“安静，安静。这次呢，全年段的成绩都很糟糕，我们班的平均分排在年段3，中不溜。不过呢，年段最高分96分出在我们班，祝贺花一朵同学。年段2分93分也在我们班，雕刻同学真是一匹黑马呀。”练成钢的眼睛瞪得快有90%大小了。雕刻这是第一次进入前3名，不仅是班级前3，还是年段榜眼。以前练成钢和神话也经常榜上有名，这次却一落千丈。雕刻的分数像是绝地反击，漂亮极了。神话很为雕刻高兴，虽然雕刻这小子爱捉弄人，上次还把冰块塞到神话的脖子里，但神话不会真生他的气，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关系好。雕刻的这点小坏让平静的学习生活多了些波澜，神话甚至觉得雕刻是在替自己做那些坏事。因为他只敢想一想， 可雕刻却直接去做了。比如在睡着的练成

横纲嘴边画上胡须，悄悄藏起四爻的语文书，在花一朵的笔盒里放进蜗牛，假传老师圣旨，通知涂涂涂涂罚抄课文十遍。神话每次在饭桌上说起雕刻的调皮捣蛋事，爸妈就会说：“你们那是臭气相投，臭就臭吧，相投就行。”当雕刻眉飞色舞地讲起他看过的电影或课外书时，神话总是听得很入迷。上个星期，雕刻给神话讲了小狐狸阿全的故事，听得他都掉眼泪了。当时呀，雕刻说故事的作者是日本人新美南吉，可神话只记住了名字里有个美字，还以为也许是美国人呢。神话稀里糊涂的水平非同一般，幸好没有记成是美人蕉。雕刻的坏呢，带有机智的灵气，而连土窑的坏呢，则是糊涂的傻气，二者很不一样。神话画过他们的大脑，雕刻的大脑里有很多的曲线，有无数的交汇点，整体有序灵活，所以它善于随机应变。而连土窑的脑子里的线条都是直来直去，大多是短的，彼此相互独立，少量长线最终撞到脑壳之后就戛然而止，所以他做事总是毛毛躁躁，不能关照到别人的感受。神话悄悄对雕刻竖起了大拇指，雕刻很意外，他激动地冲神话点点头。雕刻想起刚才自己没有说出借桶的理由，神话仍然把桶借给了自己，就回给神话一个大拇指。神话对着雕刻直摇头，把手势改成了一个六一个九，意思是我考69糟透了。雕刻没看懂，把脑袋晃个不停，然后做出写字的动作，示意神话给他写张小纸条。这时月亮老师走到神话身边，把手掌轻轻地搭在神话脑袋上，神话仿佛被定海神针控制住了，直到老师抬起了头，他才乖乖地转了回来。月亮老师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在教室里转着圈子，从一二组中间的通道躲到三四组中间，然后又绕过讲台，又回到一二组中间，如此反复。他似乎忘记了身体两侧是课桌，课桌旁边还有一个个等待答案的小脑袋。神话开始浮想联翩啦，也许此时月亮老师施了魔法，在心里把教室变成了小树林、小溪流，只有想象自己呼吸到被绿树、溪水和鸟的歌唱滋润过的空气时，他才能缓过来。同学们都静静地看着老师，一声不响，脑袋也从左转到右，又从右转到左。一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到了第五分钟的时候，月亮老师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原来月亮老师设置了倒计时，他第二次从休眠中被唤醒，终于开口说道：“同学们，我给大家道个歉，犹豫再三，有个秘密我还是决定等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给你们。”啊，犹豫再三还要以后？雕刻长长的吐了个舌头，做了个鬼脸，抗议道：“月亮老师说吧，我们一定给你保密。”那么月亮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呢？你一定很想知道吧。可是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要等到下一回再说了。那下一回你还想听吗？关于陪你长大，你在听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收获呢？小鱼阿姨也真的很想知道，所以呢，就请你在听过之后及时的给我留言，好不好呢？当然也希望你能够手捧《陪你长大》一套四本，津津有味的读起书来，它在各大网店都有的，等你们呢。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祝你听读快乐。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把李后裔给绑起来了，可是这功夫孟冲出现了。
3: 冯宝一看孟冲来了，论地位，人家孟冲在大内是名正言顺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
2: 掌印就是掌握皇上那玉玺大印的，冯宝呢只不过是执笔太监，管不着那大印，所以这地位就低了一点。但是冯宝一看，哎呦，孟冲来的可够快的，表面上态度还得随和一些。孟公公，这么点小事儿把你也惊动了？
4: 是啊，我要看一看这李后裔犯的是什么法呀，你给绑起来了。
2: 孟公公，您不知道，李后裔是教坊司掌座的，王凤池归他管。王凤池上吊自杀了，我看李后裔有嫌疑。

0: 再说那四个野小子王凤池给弄到哪儿了还不知道，贵妃娘娘一定要把这四个野小子给找出来。
1: 孟冲听出来了，冯宝的口气怀有恶意，从表面上看绑的是李后羿，实际他是冲孟冲来的。
0: 这功夫啊，李后羿这一看孟冲来了，长腰眼子的来了，他就喊起来了，孟公公，我冤枉啊，我冤枉。
1: 孟冲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大大小小20多名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羿带走，自己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
0: 今后在大内谁也不能服他了。
1: 再说在大内他一直不敢和冯宝公开翻脸，他心里透明白他的位置那是高拱背后在皇上面前给他吹了很多好风，他才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孟冲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冯公公，今天李后羿你必须放了。
2: 哎，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
3: 我有皇上的旨意。
1: 孟冲今天是骑着老虎不怕驴，屋子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司礼监的一把手二把手两个人今天就顶起牛来了。这功夫再看看那几十名太监，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冯宝明白啊，孟冲这句话很有分量，贵妃娘娘的令旨和皇上的旨意要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差。这口气他忍也得忍，不忍还得忍。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来主意了，他把满脸的杀气呀、换成了笑脸。
3: 孟公公既然是奉了圣旨，就把李后羿交给您了。
1: 孟冲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3: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凤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1: 这些太监忙忙乎乎的就把这个死尸抬走了。
0: 可是冯宝紧追不舍。
1: 他追谁？追孟冲。
3: 孟公公，那四个野小子到底还找不着？
0: 找不。
1: 孟冲他本想说不找，但是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说就露馅了。
3: 哎呀，我一会儿啊去跟皇上请示请示。
1: 孟冲说完之后直接就来到了乾清宫皇帝的寝帐，
4: 扑通
0: 跪那块了。
4: 万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
4: 不是，是太子爷发现了那四个小娈童。
1: 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0: 皇上根本没在乎。
1: 孟冲一看不行，我得跟皇上说清楚。紧接着孟冲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皇上学说了一遍。当隆庆皇帝听完，这脸的颜色都变了。
0: 隆庆皇帝他心里特别明白，和小娈童这件事儿那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儿。
1: 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万民的垂范，干这种缺德事儿那见得了人吗？
0: 让老百姓知道了他脸往哪儿放啊？
1: 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5: 孟冲，这四个小娈童现在在哪儿？
6: 回皇上，前一段您身体不好，内阁两位老臣值班那临时值房没人住，我就把这四个小娈童先存在那儿了。
1: 那个老太监究竟怎么死的？
0: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给做了。
1: 这冯宝气势汹汹，带着东厂的人一定要把李后

0: 你绑走，是奴才借皇上的口谕才把李后羿保下来。内阁出了个张居正，这大内又蹦出一个冯保，他们这是诚心和朕作对呀。嗨，这句话说出来，孟冲心里边听到是非常的舒服。万岁爷，您再降一道旨，把冯保布置那些人马全部都撤掉。好吧，你就传我的旨，马上办了这个事儿。
1: 隆庆皇帝一挥手，孟冲正要退出去，
0: 皇上又把他叫住了。你去吹一吹那王九思的丹药，朕又没药了。你看看隆庆这个风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了继续吃他的仙丹。孟冲前脚刚走，紧跟着李贵妃和陈皇后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帐。李贵妃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里边也有一个文章，李贵妃安排冯保把这件事情布置完了，她心里没底，她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她马上就去了慈宁宫，见到了陈皇后。姐姐，坏了，皇上又玩小娈童了。她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陈皇后详细的说了一番。这陈皇后一听，哎呀，皇上怎么还这样呢？去年冬天他招了那么多的病，他没记性，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就嘀咕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意，她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到一定的证据，把王九思赶走，把张居正保下来。她把这情况说完了，陈皇后就问了问他，妹妹啊，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姐姐，这回咱们俩一定得见万岁爷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去。两个女人一合计，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再说隆庆皇帝刚把孟冲打发走，心里边也不踏实，可是这功夫就听说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一块进来求见。皇上心想，坏了，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他一摆手，不见。可是没等这不见两个字说完，这两个女人一动三寸小金莲就来到他的面前，到皇上面前扑通，两个女人同时就给万岁爷跪下了。臣妾给万岁爷请安。哦，两位爱妃，你们可有事？万岁爷，臣妾好多天没见过皇上了，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皇上，特意今天来看看您。哦，好吧，那你们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2: 皇上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这两个女人早不来晚不来，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就来了，他们有什么事？
0: 万岁爷啊，最近宫里边出了一点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咱们的太子爷在大内发现了四个小娈童。万岁爷不知道这件事儿，您是不是知道？
2: 小娈童进宫里边，不可能吧？
1: 是不是新来的小太监他们不认识？
0: 不对，
1: 这陈皇后就插话了，
0: 冯宝抓住四个小娈童，现在已经押进东厂的大牢，正待审讯。
2: 什么？
0: 隆庆皇帝听到这儿，心里边更发毛了。
2: 皇上明白，自己身为大明王朝的天子，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和小娈童搞同性恋，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这脸色腾的一下子

0: 变色儿了。什么？已经押进东厂大牢了？还没审讯？
1: 没有。不过万岁爷您放心，臣妾马上安排冯宝即刻审讯。
0: 隆庆皇帝听到这儿，这心里边更发慌了，心中暗想：孟冲，孟冲，你办事太不利了，怎么搞的？你虽然让王九思炼仙丹恢复了朕的身体，可是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一旦让娘娘捅出去，我这张万岁爷的脸往哪儿搁呀？俗话说得好，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这地位越高的人越重视这个脸面。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不得劲儿，就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子，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好了，朕知道了，等一会儿审讯完了你们再向朕禀报吧。说完话一挥手就想把两个娘娘打发走，可是这两个娘娘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马上出去。万岁爷，您身体不舒服吧？我们来看看你。再说了，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我们应该跟皇上您了解了解呀。你看人家李贵妃这么问，给皇上留了点面子，可是陈皇后心里边着急，说起话来就无遮无挡，就不顾忌了。万岁爷，臣妾听说去年腊月孟冲带着万岁爷去了帘子胡同，可有此事？隆庆皇帝一听到这儿，这脸腾的一下子是由红变黑。你们给朕滚。下边那俩字还没说出来，这隆庆皇帝直挺挺的扑通一下子倒在了玉榻之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傻了，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皇上的床前。这个时候再看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子，两手紧紧攥着拳头，身上已经开始抽筋了，不省人事喽。快来人，快来人呐！这功夫门外守职的太监几步就进来了，马上就去喊太医。这太医过来了，给皇上一把脉，摇了一下头，看来这隆庆皇帝要一命呜呼。再说老太医给皇上把完了脉，恭恭敬敬跪在了陈皇后和李贵妃的面前，这眼泪就下来了。两位娘娘，万岁皇上恐怕要大行西去，请两位娘娘安排后事吧。两位娘娘听到这儿是大放悲声。这个时候张贵也进来了，张贵就是皇上身边那个贴身太监，他进来之后扑到皇上的身边就哭起来了。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心计，平时看不出来怎么样，到了关键的时候她很有主见。张贵啊，你不能在这哭，你马上通知内阁的阁老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张贵刚走出去，慢着，他把张贵叫回来了。张贵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定通知赐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来到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闲赴在家，就是因为张居正为王九思的事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那么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只要是大臣给皇上提了意见，提意见的这个大臣就得在家等着听皇上的发落。
2: 张居正他也不例外。
1: 如果皇上高兴了，一道旨就把你解放了；如果皇上一发怒，轻则告老还乡，重者把你抓起来。张居正现在就在家里闲赋。李贵妃为什么这么安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儿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那就属于顾命大臣了。张居正要成为顾命大臣，这就

0: 四个小娈童的事儿，内阁早就知道了。高拱听说这件事儿，知道坏了，弄不好孟冲的地位就保不住，冯保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拱感到事态严重，就把高仪喊进自己的职房，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高仪一听，首辅喊他，很快就过来了。首辅啊，你有事吗？高先生，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这宫里边出大事了。宫里边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1: 这个大事
0: 就是因为王九思引起来的。我说阁老啊，看来这张先生和你我也牵扯进去了。是啊，现在皇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有四个小娈童被孟冲带到内宫里边，被太子爷给发现了。
1: 啊，这么严重？
0: 两个人正商量的事儿，皇上身边那个太监张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张贵一进来，直接就说现在皇上已经病危，
2: 让他们两个和张居正一同去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得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
0: 皇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小的不知。
2: 这个小太监没敢多说话。好，我们马上去乾清宫。高拱和高仪抬脚要走，张贵他没动地方。
3: 高阁老，这旨意说得非常明白，让你们两个等张先生一块儿进宫。
0: 可是张先生在家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宫里的人已经派人去传旨了，我想啊，不会耽搁多长时间。
3: 高拱这功夫就想，
0: 在文华殿皇上召见他的时候，对次辅张居正还怀有敌意，怎么现在在病危的时候又执意让他入宫呢？
1: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4: 啊，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0: 啊，高拱一听心中又是一惊，皇上为什么不发旨？
4: 高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太监呢，再也不敢多说了，他怕说多了一旦失了言，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两位阁老，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到院子里头去迎接张先生。说完之后他就退到院子里去了。
0: 高拱看到传旨的太监张贵离开了职房，这脑袋里边就开始演上电影喽。皇上现在不能说话，说明病情相当严重，可能跟皇上吃王九思的仙丹有关系。那么张居正提前就把王九思抓起来了，拿到了刑部的大牢，可是孟冲带着皇上的旨意又把他领着去继续给皇上炼丹。如果要是皇上真的死了，张居正就立了头功。高拱想来想去，就感觉到谁能先把王九思抓到手，谁就掌握主动权。他想到这儿就喊了一声，
1: 来人呐，马上到刑部传我的旨意，让刑部尚书刘子强火速派一名干将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把王九思拿下，重新押回刑部的死牢。
0: 这个当差的领了令，就直接奔刑部来了。到了刑部，他见到了刑部尚书刘子强，亲自传达了高首辅的指令。这刘子强接到高拱的命令，马上安排人要去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去抓王九思。那么究竟能不能抓到王九思，请且听
5: 下文书。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福州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青好生活度很，是全民。

远续论一高基隆东卷银亮高基隆华电谁物物还从呼卷卷捏规划卷捏印华闽考接替虎鸠阿莫会电新以弄总国海院印亚华电西环区冲卷虎鸠才八卷就松高基隆速给机算享果干的冰袋接给你抢听算上的运七号虎鸠其应物动作扩大会业丢亏为了临近后期灌铁细菌病东卷续乱轻易后期两回细菌病总虐多庆贼对我举难弄心里十八年后就面对回所以对有共话精神今天后期高六年头虎鸠其应物动作聚诶气乱物显呆左替并且还愿虎鸠其应物动作兴旺短定轰小金在当轰找高六还愿其他其应物动作兴旺找居民还愿会捏肌肉细菌病东卷续乱谁能阿东坚替乱搞给他推荐力量创新意顿多新过为家眷新起来东一卷捏提供了共本赠送细菌病总略多虎鸠更饶鸡缸在家眷东一卷捏今天了亚拉鸡个渐渐省渐落省溃藏省意探索时间留下了宝贵续乱在后精神在后家眷时间新过多大呢得需赶紧得需责任尊清后生活独行细菌病东卷续乱感端性很远细菌病总略多虎鸠更饶鸡缸会藏于顿有历年感顿短时间给他起立感轻易溃电虚力感间恨将靠进贼观后期高于给他起立一时间喜好见等运后弄到口里见觉早告弄到米后会也卷丢多见替感家眷动意左面两道见等离算信念尊欧哭欧混娃一更高标准更细居草抓好进屋协同东一卷列高行更饶多一高基隆东卷银亮高基隆华电八欧力续作龙不好虚名当东轻易溃电三针体恤退诊鸿运争先很动左面庆华西歇新喜来薄瑞更天马孙就白金抓洗港口薄温信鸿运争先斗跑念高行攻坚硬欧多群狗动意激进攻击轻轻恭喜迎命精力一位乱力一恨白后命生喜岁大卡眷列五恩斗五拼贼五内汉口月突口漫博口回忆幽侯之交温暖云相多推荐动意巨恶革命坚替温带多远坚定不业推荐进屋董婚连荐眷列感恍惚白刀针会也卷丢多尊后期灌铁细菌病东卷续乱早为东建感恩更好所言西记忆所行对牛进得应欧给他进屋几年精心早后松断送工老得多华灯更饶推动后期灌铁更饶不断选轻的降选细的降选新的降七号虎鸠其应屋董住聚诶气乱物显呆左替丢盔其应物动作会捏感损欧会捏轻易后期细菌病总略可信我俩老董望短练生意会省尽兴短大后期中国东卷更饶做难为尽兴按照护卷神威虎鸠气味不需要求研究灌铁漏西操歇新年虎鸠才气癌进入道具基金管理变化虎鸠才神物物虎捏华电纵行规划虎鸠才神物物生态无命眷捏纵行规划等会捏肌肉多坚替不害而用细菌病新起来对我得塞小龙捏虚乱逆心作哄华辉虎鸠早为新虚乱对牛恩于得感恩时间得右写以欲寄望意纵胆感恩爱好劳动旺劳动者接替一个人共和动一孤楼虎鸠孤楼捐赠损太华关怀季节口播劳忧属后劳忧属怨劳忧属胃劳忧属楼会捏卷丢多尊后期灌铁细菌病东卷续乱早为东建感恩更好所言细记忆所行对牛尽得应欧顿点理解感恩报谁细搞坚替且细早搞后续而恩贯通低省恨通诶多家眷特别化后立化研究减肥贵点总换位多归斗松断送工推动后期灌铁降轻降息多巨大恩后恩给哈而一关机推荐进屋协同左面军验地洞以高基隆东卷银亮高基隆华电会捏肌肉

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到中国，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
更好湖南湖州金牙小位高级龙华店。会业卷调多库欧没有黑湖州菜省务务湖业华店纵行规划，清一些些湖业扩内体制行动，推动省南内湖业全专业化，加入各地连高端原型，继续优化省外省湖业当旺军给，培育更多湖州湖欧品牌，促进 A 内三三联动华店，为各卡现代化国际产车眷恋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多高级龙片业湖州菜省务务生态文明眷恋纵行规划，坚持生态优先落来华店，统筹抓好婚礼花签、供铁、花园新材料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培育众多新兴产业加依赖产业，协同推进共产更污扩落正端协同华店，加卡打造落来的谈清新优美上海协同依据年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相册。湖卷省移民进入管理印花省务务还送湖卷眷恋规划一下清规划，明朝接替湖州阿孟会店新一弄中国海院金牙华店西环区创卷，多推动海院扩改创新干产业创新庆斗云哈，加卷海院军网溃华包侯等豁免首先探索，加卡打扰中国海院金牙高级龙华店正端机规划，明朝湖州多中国海院金牙华店西环区定义华店定点推进数类海院眷恋，加卡速地湖南海院新址成能力，打造海院扩改创新高地，继续推进海院军网右手七龙华配地，创新投点海密、海多、海岸、上海军网联动华电与湖州西间，远远对我东门海院海藻平台，打造海院溃黄海藻门后，多商业博过损规划提出远远湖州联盟国家文院运业基地。去年让给林下商业化聚焦海院威林应用接替湖州等地创建区域节奏性地势优势性威林应用商业化，接替湖州开店海密海多军网七龙华改革，明年后海湾区域将重点去年湖州远港华电队跟滨海华电队打造东南沿海现代商业基地跟世界级海上风电商业机构，不如明年后搞工业半岛、虎腔湾和绿沟半岛两大高品质旅游休闲区，多海院两米后扩眷恋豁免规划接替湖州大学眷恋海院跟天地赛高差后扩重点华电地铁海院、海院环境综合地理以及军网化利用海院总备进中干材等优势后扩接替湖卷理工大学、明安大学等应用性高校眷恋写海幼贼得塞应用后扩规划提出搞逆矿三矿链转身海院西南总地减 GDP 必然提醒搞暴虐三海瑞产品总三轮大搞高瓦万动巨安海密幽论最贼必烈大搞暴搞令欧去年由湖州菜数据居然无印一万公里打扰以八选就算高级轮数据机通过国家数据机管理湖欧协同转流电话拨信后送向国家数据机管理湖欧平台，最新湖州菜修改多国家数据机管理湖欧平台话拨送向以向菜地理两米高级轮数据机八选就算高级轮数据机地理于破解就算两米目标前夜赛收难三业连烟跑麦中奉献惶恐麦中等痛点会在中国企业转世门就机后新经营数据以通为下位信任代码为后新标识大卷期标准化企业挖存特写高级轮数据机卷列转流天年修数据安装跟下界要求今天机轮达到国家的卷列标准可以官方应用于进入进中就算换区产业规划经营风控进行企业导运局决裁定当晚断经为各类企业做特提供监视可靠的数据决裁支撑。据了解，国家数据机管理湖欧平台多建立。

0: 新闻多数来对我眷恋红会所花布并且揭露财务恨，有国家数据资料，国家数据发电研究院眷恋感恩应，以高级轮数据之母罗会者为基础，教员物理风扇逻辑之端倪高级轮数据之管理体系，提供覆盖高级轮数据之全世界周期，共管服务能力。
1: 收名就可以红颜信用，现段时事温馨保留，当段多搞数书约拼。如今，连我按网页定义公证，多错门口，甚至多预备上，应来在为了保留一大爷来回奔波。此后，连我按网页定义锻炼为了年，多专心首先启动以往夜郎街上协同起点。当日专心修改免费两岸公证与健康管理户口锻炼。
0: 连马网页健康管理户口锻炼，将你戒备心理。网页半岛，连马军带改马祖列多以最之假。本次7.5线，正式联网发挥对待区位优势，清华诺安16运下级部落业无锡举措。连马网页健康管理户口锻炼，一头网页半岛第一天度效益军带区位优势，以网页龙街上协同7.5线为契机。
1: 专为往来马祖港网页半岛以乱地共振，提供健康筛查、慢办管理、双面随访、健康送交等全世界周期以换运下服务，助力打扰连马16运下发电第三定地。
0: 秋卷风来八位来写熏熏，由威灵红渡双坎红叶地景超三英公里，太阳大。
1: 覆盖面广，至少约95%风力，共计7.5米预报，八位可能多减免远海定律。气压背后有福建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八位四号前后，正以福建省热带气旋经过区，并且开始影响威海雨量，最大可能多四号前后区域减免远海并且定律。一种在定律台湾北部后西行，再随定律。 而且要花龙近海北上的可能，目前预报时候比较慌，需持续关注。小高风来影响，四号到四号，湖州市沿海持续有北纬一双台风，最大可以达到西南到十三米。北部沿海山区有九米左右的低温，高海拔山区低温可达到九十米。四号，全市短较大雨，沿海部分确定暴雨。四号。
0: 全市大雨搞暴雨，沿海北部有大暴雨。十二号，全市沿乌岭有小降短雨。今日湖州市海源预报台了解到，高压气湖州沿海气冷。十二号，转大高大高巨冷。十二号，海浪更小。十二号到十二号，湖州沿海处于天翁断掉期。预计风力八位转大力受吹风暴正最过量。
1: 叠加暴雨影响，地位比较紧。全省各段雨量，高中雨都还没记，还算雨量和黄月雨量，湖北多高压设备灯线，天热高光变风。威胜还没记，福建省雨量和黄月雨量，多年加老师当地洪二之灵。所有雨量送算影望，湖北多高压设备灯线，全部天热算暗。全省原始预备和前往海原始冰带双翼，去老农里影望。
0: 湖北多高压设备灯之省，全部天热算暗。老农历影望，湖北多四号四二零之省，全部天热算暗。海南会湖州乡亲，以上就来今日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人的收听。湖广省新闻台为我们会举办电话时，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
3: 早海宣音，今日真开心。做那是要的歌谣，你过来给你吗？雾霾的叫骂声，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句，你过来给你吗？

0: 对我的过去生三名买胡椒嫩爆烂的温高记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我们这一口了解了啊，胡椒历史所以过去温我胡椒古来高于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就由王羲之等官员大力推广教育。隋唐以后，虽然对我科举制度产生发展，以及全国经验锻炼的能力，胡椒的文化教育逐渐兴盛。唐朝官员协、礼义、双公五来文成帝献纳的先后活动，为胡椒教育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兴历年年，胡椒地区的谢令基扩张进来，在胡椒科举书上的断代突破。书主国内参加科举考虑跟境内其他的一路也锻炼增多。行于曾经侵占胡卷的文化教育人才，可以跟端王华大地区相比。阮宋时期，年度教育科举都处于转型时期，官府跟书府并举，推举风气浓厚，科举兴盛。吕祖谦下欧老凤石卡高清清去南向北推珠乡，幸运胡椒温风好风之盛。从建道年年到北年，连续三届科举科举的总王都来胡椒英台内，分别是萧国栋、邓九、文鼎。一个人以一干七里三总王打破了科举书记录，数清三科三总王。从家庭我念科考，只要可以升三名，也就是中王、保安、探望，也都来胡椒内。分别是欧王邓新基、胡枪宋地玉、欧王文杰，被称为一帮三丁甲。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明清两代，胡椒的教育科举已往兴盛，举人进来数量位居全省之冠。也产生了一些能后应津津乐道的科举教育。全国连末领袖家族参加七彩科考，得等北魏进来，写清七科北进来。另有丁氏家族丁姓九的女姐将都科等进来去请举人，被人称为女主科甲。王安国氏家族国家生的五爷将也分别科等进来举人。而五柱登科的名额，当时举人成为了教育的主体，大量的后柱多举人端推举教育。清代胡椒翁举人、红蝶举人、江野举人、帝恩举人被称为四大举人，培养了林瑞树、梁壮举、丁伯天等所代表杰出人才。据对我历代旧户境内总王总楼北王标通也，胡椒户以境内西恩所瓦内北面总国的内，故以总王年内内北面总国的内。明都科举文化兴盛，得益于历代左政官员的大力推动，得益于先贤书院汇藏的明后风气。历代胡椒优秀后主好好选择，秉承经典。端丁报国的作风，大献你的胡椒内坚定文化主神，运力时代丢老，地力民族呼兴，发挥了对牛的精神端性作用。上车记忆应从胡椒，关于胡椒历史所以科举文化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泰君。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浓浓宣言中，感受亲情远近。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宣言。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闽南闽南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节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速中波明确各路淑女对齐播，由我胡九才明确演播。

0: 同意。你陪来伊的谢鬼魂。
1: 老爷啊，你古是哪些酒呼应你？
0: 嗯，呼应他怎样？
1: 呼应你的港口探王护王公啊。
0: 嗯，呼应与公王公受保顺齐，何故正去探王与他？
1: 都是因为老爷你大姐患难，不得别动。
0: 好、哦，谢了，得别。

0: 位，
1: 你喝多的胆子呀、啊！爱敬哈光营的现在贪官，谁喝多的？
2: 且信先王光阴，洪王公他心怀何在？
1: 他不奈无罪，
2: 既愿无罪，何事干戈？
1: 王氏定头修干必好。
2: 王公何以不和一个清寒之女？
1: 这
2: 既好兄弟爱，何在判斩？
1: 何为既定的人何必再王啊？当初乃行宋武之名，正邪书牌不带不破。
2: 先拿宋武之名，正邪书牌，后面谁取烟护邪助敖去邪？地华幻华，丁刚不变。
1: 喂，你不敌，下官要难拆苦丁。
2: 身为安妮秉公之华，有何难取，有何

0: 王姑在一拿到弓箭，报了好王公进来，借一个我来，高难无哟。
1: 你你小刚暗中必好，这又何难无？
0: 何为你不敌？上官也要我暗年轻可大，嘿。红王公就来与欧水米妙春同我清华花眼的口根，在下官尊重先华英雄，你也天性斗胆，接棒难误的吗？
1: 那你为何不做我按官中高于欧公？
0: 欧水现在无灾无光无奈为你，他又见我按官中海。再说宋贵下现在不敢带下官进院，就是这些罪人放在下官朝廷。
2: 这边老爷胡应信第五道。
0: 胡应，你看你看，崔明贵又来了。胡应回别，枪火。
2: 枪

0: 新年轻莫也进来所谓何家
1: 洪皇宫修干总敢说我为何至今意见求君家
0: 万事已经安静情况最大请你口口声声行安叫他不听究竟
1: 那就叫他捧虎大一回心声
0: 本事只在修干必后贵府起个我出大吧
1: 这宋大人要你这者交出洪小弟安阳关中
0: 洪小弟一战爱正义啊本事要真是火光安阳关中无力交出
1: 你

0: 我叫燕燕玲，难道你敢保之气？哎呦啊！汗水不要阻挡太多，该了要行走。
1: 啊，可惜，汗水一派倾泻住掉，带来一派电话铃之在。
0: 啊，这是送我带领超儿，罗达，枪卡。
2: 你在出个红皇宫听信面在不答应我，这如何听信面在？
0: 你自己卡做白嘛？不过红皇宫不去，你也孝顺完美，何在位置告诉了？

0: 人，赶快打你跟踪，你还在说快走。
1: 向前
0: 安静，好事好事家的
1: 老昏差要后门进来。
0: 哎呀，好事先到大奶送归他去，要去给我公安公还要停息灭罪。
1: 果用不投树立
2: 宋妻精神龙心高兴。
0: 好事好生官逼在心，实在打不过宋国九爷，今夜就将安水做洪王公大会。
2: 光明，宋妻原来对咱你以后干嘛？
0: 我早有作业，
1: 没有好作业。
0: 好生，明夜大家我多列壶酒，回到那罗家跟谁卖命留到余生。
1: 花光多别。
0: 听写书包只能语去，
2: 公公过了所内不会关系，女在内领带拖刀。
1: 幸亏吕清华招不大家，
0: 招不大也要招，不用好生就使得那个红绡带。哎呀，红丝呀！后世年爱少美，莫嫌将洪王公烧奸之后，四个为恶，终尝不好收头。上官人要杀洪王公，后世女儿不就何能交车？阿赵氏啊，你难道看后世再大败吗？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在心。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0: 记得
3: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

0: 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论报上的是中国明确彰化气候第一部，由农文界明确团演播。
3: 天高比啊，不在意呼酒一桌，
4: 听口令啦，
3: 顶天红玉。

定计。

0: 明月三色月，五月六月七八月，九月十月多少月，四月天月。
1: 连句胡说，中华怪兽求吉了啊！
0: 不在心慌心急。
2: 一朝陛下，南下神采滨海之秋，兴国之势，必须应在顺长，心力不上限，皇帝啊，威仪定义。定都待你铁道底下上天出丑高路，但不定的心在以后是因为不以故作威仪对你，
1: 如果爱听无须道义故在要暗吧，三天在听来
0: 是
1: 故听见帝王为总我轰动女之贼，但也为红啊美爱面子的乱世孙啊，但却爱贪污啊，是昏了帝王之敌，今日令我消灭不为天下良知，
0: 是良
2: 知。一朝万岁，水星定月了，今日万岁替安心定月，举国变改，是两军同命我必得一定。因为年少一对配与去变爱送与你独立中阿松官家做后落一五空公所颠倒大宋下贼都得有他中或者有他父啊，
1: 哎国公对答
2: 皇叔心上吊好哎给给对心西湖金庸该回下贼我望罪令察
0: 望罪令察
1: 第一曲话要秀大摸上啊六四孕育地干谁顾命将其靠大头最近天气
3: 哇哇哇哇

岁数不列，与我同流于。

0: 该寂寞家乡，爱与山天隔，天下百年之后，但不敌四海与我。
1: 娘，心情已有切，我娘心醉。
2: 好，欲去山天隔，只留孤单共一路啊！三天啊，
3: 是
2: 我随你回忆留夫一道，望见前轮走烈以后，手带给你红旗黄黄，
3: 是非爱两尽。
4: 哎，伯伯，你真厉害呀、啊！这运气都三国同归属卖了。
0: 三天眼乃是宋国第一门生，老虎见光了啊！

0: 兵，天公对镜，这一宿三百一枚吗？
1: 谁呀？难道被华东京口径会堵？

从于定下。

0: 文帝大对神话为民添美，取水灌溪对待文清破好收手护人，扎清取水与心酸淡，道中再去清口谢大义哦。
1: 是了。

0: 人。火龙，你开工不巧啊！
1: 连正于是继续，不知军委何故进退不和啊？
0: 嗯，我一下我呢，你多上传的材料，我看人八个人在哪么？
1: 连正材料不能，经过又因挖通对吧？追他哩！
0: 你打正传，
1: 又一回吧？追他哩！

0: 兄弟，对老子的葫芦，看见那个灰板，我别不抬。
1: 将他另一进攻，乱说等一起。哎呀！

0: 明的护短，
1: 为解地利有荒，小相何方便这龙贼啊？
0: 客官历历忘记，一心为了命作数，所以这小小给你啊方便龙贼啊。
1: 贵界，
0: 在
1: 自庆兴皇以来，小相多也方便这龙贼。
2: 贵人，本爱在奔庆兴皇以来，何不登庆？天高对罪，烟树明明三八条，换贵人寻找丢地。大女姓黄，
1: 欲去下官都有领教了。来，
3: 来，
1: 前朝苦坐。
0: 来，已经断了。
1: 须侯，女恰将断罪一命，一言你你受。来，
0: 来。最后一次祝贺。

气，俊男俊气刚。

借可舍女双更混火在灶前。为父做动亏帮心烦，天公作乱，在在不祥。来，解开空解关带，拿下佢搭摆四对兵。

0: 王，我请扎命回宝都，苏守吉那贵安。
1: 来，
0: 三弟好，开案行礼，正用龙，贺礼啊，干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明确带去，整点李黄风采。左海曲演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演。是要请给你运送，做莫明确簪花记号，由农文界明确团演播。
3: 老爷，左海飞八在何啊？
4: 大爷，左海飞动。
2: 谁？
3: 你为何会把一命正式就了？
5: 小女，马上拿可酒啊！
3: 来，走，来。
5: 大女，大女不做谢了啊！
3: 做女大一带了，明夕开动公信，多公道之说，看女就也不久。
5: 全部上公道，这边安，越上公道，外那边。
3: 还追难事，
5: 去话再说。
3: 女儿白爱谁先了呢？你今日谁婚亲过去？当日王光和王，得用安禄地台。
5: 东京，
3: 不干，
5: 东京，
3: 好。
5: 老师告诉你。
3: 外不过谁雄虎一怒差，可谁外的科生谁选起浪小月，小月的科生谁过名辉，过名辉的科生谁东丢定国公，定国公的科生谁雄皇后，雄皇后的科生谁东京回来。给外会把一面的就谁女的亲爱。
5: 新华不对，谢报大秀。
6: 恢复，
5: 庄正焕大侠，
7: 谁？
5: 明天。

0: 看我李某挥把烟蒂又打，一定得我背来才倒起他。
1: 母亲正委屈俺带花泪滴，我应该再三告诫，求俺不可为由。
0: 天佑之子，皇主叛法，举庶民动刀，难道兄父之意？就可还我为小爷吗？
1: 皇爷，你给地区俺判给秦国，有三叔一黑啊。
0: 与国同忧，与民同乐，乃是我的心志。我以庙下六民公，并作庄公伯一罪，决心定我君子必好心怀，为三他死也是我。燕妾。你无畏去主动，难道也要是我这样为千英好吗？王皇

0: 我同样醉了无意，我实在很痛，仲何欲度了啊？
1: 光阴，寄去一句，下否为你也罢。
0: 寄去一句，罢，不可。
1: 母亲来了，
0: 开对门，迎接吧。

Uy, uy.

0: 万一你身查获，不敢听到母亲断人。
1: 你身查获，哎，他敢歪处理啦。
2: 有，你终于将我奴才宣告告，你考虑啊。
3: 你多大好水，你断上胸腹大明星，也断上我大万里见天了。
1: 难道你见天还摆在青龙之所？
3: 我母，你难道不敌混双半佛心华，双家闯一家屋，青龙地华幻化，若保安龙地台，一旦混双攻击，熊家万莫担当不起呀！
1: 哼，今谁长得好嘛？莫偏听，来，红水女才丢脸团。

0: 笑，这个文化不对，应双应，何况我个朋友向我随口问来叫灵团呐。
1: 黄英，看来女杰小小的丢，干不过叫灵团，我看换谁铁锈去啊吧。
2: 先拿一枚铁锈一捏锈，一谁过你这青天断落叶，大家回头听啊。
1: 你讲太邪了，
2: 因来归你，你这唐娃龙就变下这样几条了。
1: 我母，去娃正所。
2: 你听。

0: 论苏东坡一腔血性话，我按说正欢尽力，却又一心你我。
1: 谁呀、啊？叫外地改我按是写报论的，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你家求来多阿弟呀、
2: 啊？王爷，你不谁说过？国母葬花之事，并说红布龙冠金红双刀，一双吉利。天来所愿，一见红袖，再不老，谁想我家会中计？你有哪得罪呀？
3: 王爷，王爷，我还打错了。

0: 可不在，也会轻松看我。只我记，我爱拍转用镜。
1: 哈，太真了，看到丢你脸我，为老人恢复啦。
0: 宋国母母，
1: 你。
2: 我靠，干老李，头高高，
0: 快吧、啊！

0: 命洞啊！六命洞，我要抓你个我的天啊！
1: 我一头草去了。
0: 你的母亲，别讲大语，我立这金经，全都是我造啊！从旧自很新华以来，爱哄骗也见面了哩，叫姓爽也对姓华，你安心去攻击他。
1: 王爷，去世道我爱与恩师皇为师礼。
0: 官渡无尽，何老师生敬意？喂。你在乎真好假意？来，一马千金。我见过连爷啊，家道，好，凶手面前。
2: 天下不为数呢。
0: 见过连爷啊，大来，不天有圣人之神啊。
2: 我问你贵府姓李一话，所以就马旁定的，遵守告诉我西岗里家务。
1: 全民胡乱又多，官财更丰富，谢老又安。
2: 他那家县令因为官偏上层，怎能隐隐失散？
1: 谁呀？因为官偏不受一望，会谢老谁一望呢？
0: 信多，小拿带去俺苦的，难遇哦。
2: 为官家不为民造主，又何苦对难与我呢？
1: 家务去俺即可内阁，不可为表。我大家亲们，为哪一命愁在贵地？再说会有有俺
2: 谁呀？为官家不命将大，岂可内母皆有别的？
0: 一起想听听，在内不许大命。
2: 好，有一首。有孤寂莫来

0: 地家母，化世不在孝东内心，不靠母皇归依地心。
1: 归，你要立个内我有名，多个葫芦娃。
0: 阴气不尽，我观音尊亲啊，都给奴心。
1: 你心得了，再故清官难断家底啊，何况此案寄寄秘密又复杂。无影恐怕历史难记过，
0: 万一不谁说过。

0: 观音作信，既来我儿不多说过八戒吗？嗯，有点道理。好，方才你动心，心没落，我碰到孙悟空八戒，拉上公道，观音一夜未定，不光何事是谁啊？
1: 哎呀，我的老祖宗天意呀！
0: 哎呀，太神了！太真人啦，叫你救我，尽速开公好好，啊，速开公便救命哦！你那么把公道拿在点的丢弃，我奶奶就一上天。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课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哎呀，陈青啊，哎呀，胡乱偷狗臭吧。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顺安风波，由李明忠演讲。
5: Sing out!

命我应应，我爱谋害宋高英，举朝难逃王改，家的温朝派给命英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上山上面的高英，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连那三年内务也，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西楼哩，给他们宋高英西南，出马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林西南红红立邦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用哩，加大起来你多双阿姨啊，结交大用同我呢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颁奖函，进行国会见到。归宋高英高英都爱高级送入文办哩，时间点个。就是三月内时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忠心各龙队，告诉俺一回啊，上宋高英抵下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

大眼拖的眼冲冲，也难为送到阴身上啊！手挨不落嘞，夹嘞阿老娘，哎呀，我一顿打啊！吼，双挨回阿娘啊，发现出来，有人开车冲啊，射阿顿送到阴，难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生个个人都要求呀！温馨中与魏先生，阿嘞过了丁几米了，万一我为了护下命。讲到看中万金黄，说不定几乎也拿出来，说不定冲掉宋家威。但代理讲的王啊，就来双眼贴着我耳，故意讲到乞求陛下准宋家威先生上帝一言冲掉，使得我双眼个老恭敬你呢，通宵达旦啊，看那红啊，哪里公家去还亏啥冲击啊？太那胡亚一样点水了。记得也杀气无暗谬女听，几位宋高英多一夜呢动情路，不让个女可以不动个女不激昂个女被叫着，没了啊！哪里个对我准备对宋高英指示？记得那个激昂啊，经过都有个多的靠近，这样来讲不动都不打都被叫的呀！哪里个都逃出去，宋高英心心不得。只怕国民的我那东西是来一泪水汪汪啊，恩在宋家威先生那名用的大孩子用辉光环绕，只来一宋家威渐渐升的每朝八代除啊，今朝风雨冬朝高中在一度恩在啊名用啦，只来一宋家威啊不叫阿拉王杨爱秋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制病了的。千担暗雨啊，断断痛楚忧，心欲打卡送高英，外援之苦难堂温感心断乱家家大寒冰。心里回旋的眼露马笑，卡寡母长女儿无用心音，要借向后劝住女心里会变也无用后道，目睹清定宋公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半月，望劝也海要好立伴，三生要海去见宋公爱。君虽先生作机名，苦痛多何安事不说，泪垂千耳，泪垂丝罢，多照是你红豪专家，我敢主公卑职不闹空余冬朝成人的艺，先海机名无用咆哮，冷汗自己机名动应，背汗千丁虽是情者，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北元金兵挥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火难保愁万年爱，冷空无奈多斩令，难保通爱宋通退爱，我呢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众民爱街强国民弄，本党宗旨做好那命。出去北京为国受正的差人出现甘露，既然外交院行中不起呀，三中大挂是眼啦，头有王王高中在爹妈拍的北京咧，明月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真好面像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眼那目，被下匆匆看在汤屋，秋年轻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冤千红乱片，家端貌骗那知，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斩去湖南小勇。个两听依共一河，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在你听啊，一大精英与谁断去。

好，接送高英生呢，那三岁的友谊，上岁命我一大精英，上面高多方啊，可能按那个新岁一言，记得往对岸啊，好了送呀，我没弄你到旁呢。刚因跑到电脑选北京对总统，我那呀一报案，又给有进入吉拉训话，说北京电脑判离半东营。前半中总理宋林南先生的内在贵国宋高英女孩各种国而老到了电脑用暗海宋高英先生那用完军所轰轰某顿一切对用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工恩地谁里头啊我被我电炮手眼的教训我对用很多对用偶千道借公路渡工家中无亲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电脑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英拥有的宋金兰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炸板受俺发生的宋黑电脑黑电源电低温低温电风黑电风黑电电脑黑也难为也电脑弄了面黑面的模糊给他们老板的宋黑明天阿姨帮我发了个人家孟爱护这孟爱护他弄了几个你打好了没有对于弄了一个谁跟上面搞高路主公心安古达搞一修的修于那段的三个人你一好手眼和心三个人你是要眼就得跑跟你吹下单铁没三给男的三个把摸了往黑手眼把把外面男的那段拿到这孟爱护我来往爱干板的专车电坛丢到去后下地刚放爱的南欧在归白他没让我轰击移动孟爱护干板血难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大一干地里头比丘啊用你记得去压你谢谢带你到丢丢丢羊羊叫电坛到了几毛那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一个国民党头头送你让你特定去那啊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多难了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妹来说你这样病房后来点点样引进我用他多我最近的话你一好冲向啊搞清你上好把母那我下你多么好我时间没有那难啊通流大胆的话命接暗红剑鹏插进受咩搞就输喺啲毛里面嘅蛋啊！当当我做亲就哪个啦？只望喺户呢几，阿你点行呢？我咩样啊？就你多家啲讲，你老啲板位啊，点样样讲你？你望喺户呢边啊，肯定系那个蛋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报啊！望喺户睇下报啊！报啊！我咬你啲，老马就点样弄啊？那搞咩啊？就拉到到我当个包天咯啊！你咬你咪？心里贪多你了给你的包这个电脑也好贪多啊讲到一包玩那一包被那玩就你包送啊用送高英心啊去电脑啊去你有没有电脑谈电脑做完电脑现在明电脑为流域集中啊就你的包中王一案我还有天的提的了啊哈够老大一没安不忘啊老啊少没搞那你点击送啊就人人三军主宰尿楼尿眼花命的尿一冲我的美人宝继续哎呀亏扣啊买户给你吹啊看你望后起来现在你闹你放我现在狗一包呀你那乱笑的咋办那你越越多呀就你讲到你保守眼有贪多就你知道为了买户听俺女儿保守眼在女神了呢你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孟爱护多没人转台点行给你一样不敢上后用奥基亚台的本女翁啊给了地板一点行转报案就能大的老法台地板点行大的报案能大的好贪乱啊讲到就你举报受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给你听点难努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俺来论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孟爱护也一进到的一千不万的人潮他可以保安我保了我们北马了吧吹女美的高兴啊女贵神待命啊这保安人家不动黑了用他说啊那个三五明天以后的阿杜阿杜先生女

哎，唐都俺那阿巧的说俺的菜我脑一好哦，菜我脑一好，阿弟是呢？你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银是哪去点了银行呀？你就是他下位三对公啊！不然唐都俺表才黄银是呢？你当卖蛮工啊？对要是呢？结婚你有咩呢？惨了没？现在还有后点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也没家一点的咯，吃点那糯米的，哎呀，那多个，没爱护那个，哎呀，讲到用二工，看见你国民党同我，哪一哪一同我跟两手就没干净呢，送到卫生那里啊，这些都要吃，还没家一点的咯，但没爱护怕光穷。除阿杜家杜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是难事啊，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平啊！你当咪系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上家边是哪里咪济，做好国家，哎，代表人何徐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去要命先啊！我讲，俺还上家边是哪做安全的能工啊？上面搞的阿杜铁上油个，吃点难多，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没安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计较，我没压力，搞成搞运气难，压力的偶干活，偶干活贪多。有你偶干活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来比果然几贵啊！你弟弟你听，这点摸到我个头硬干活，这点听到头硬。有哪路？你只忙给钱嘞，只忙给钱，我包下去都看下到，包了这里开破路房，赚了又费钱了嘞。忙爱护这种安全机，阿杜晓得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谁双爱四毛啊，就谁哪个你包？包头尾啊，顶头路送到永是哪个米酒？谁用到？那个新目标的搞用双彩八老都八老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宋高运，内行女孩心思创阿姨。点到我被我爬架，我顺利两万大顶清清楚楚。忙爱护吹了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这些宋高运听了，我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挨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宋高运听了难为你呀。讲到你说那道去女堂啊。你要把你们的一面的送高一吗妈爱护开始要摸你好啊现在从个天天做看那个没来的谁要登报的人家把一件好送高一面的一件用那么见多最好的用这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用呀宋高运是那翁基命不随基因啊随把家一说家的面的一家把一家人谁宋先生贪装啊最爱妹妹是也好多你个，就你到了宋家运先生的船端，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奈不下意，贪多，你讲啊，我妹个头眼有眼我吗？没有，他那提了呀，哈，个女妹妹是这样，到了宋家运的船端，你坐了跟女阿女喊，跟无奈不下意，宋家运先生啊，阿爷都要先生。就站你头硬啊！就站你头硬，但系我你莫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妹咯，就你话买楼房，不系送搞运先啦，而楼房加房咯，就你话搞你妹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闹卡买，肯定你都怕噶，但系真系买股话，加买佢悭买咩来哟？你听讲你？你没电脑你送高给你送啊你那我安家送啊就能多一些了。他说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我没给没有啊就没考红的安家的你。阿边给他都送啊一拿一波完了。现在你那我没给没有啊就没打送考官了。什么个没没有出没啊除了你说他个男女人啊。那个是那个男的送我呀。面来面五绿兵三嘞呢，天公节五绿兵啊，过去就去把伊的枪牌押中啊，用背部枪眼打五去划。这个些五绿兵啊，就是老爱你杜拉了，伊从俺杜拉就是杀人恶货嘛搞闹。这个些五绿兵大的些，真能让你命也轻个贪多，闹谁被搞？
面。

哎，面那岳母一样，谁参那岳阿姑呢？因为一上午阿样啊，屋前一上啊，屋里边少排几些。毛爷那将阿样东西呢？那我将阿样拿到过来买个些，屋里边冇听咯。东西呢，就怪大些，岳母一去怪些。用便宜个我靠说阿姨叫个我听一句啊，岳母一去大说阿姨，但大说阿姨偏那叫街上好多朋友的。用嘛我我见你坐在一间中里多等，我挨几亩片呢，买块烤啊，这用木一个到马啊半米牛的呀，哎，大老外人都到等你查，跟我亲戚我用木一条街老外人坐的，屋里边起了我准备扛起来抓窗眼，这大个老外人坐的不麻烦了不安啊，但老外人个一闹嘛跑路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放个就俾我端住啊！会但飞毛一般眼好啊，好啲，但佢只用木啲，摊到眼就嚟就安啦。啊，用木就未掉，女木对木一般眼，好咬，摊到眼。受咩咬多硬好啊？只嚟用木眼嚟咬，即系你讲乡下啲女人，偷得正桥呢边又未咬，多几多我哋系危险嘅，就其他东西啦。这岳母一往里眼睛睇到啊，看到说阿姨老人家的，再看一扫路人啊，眯那眼去到头前去，这岳母一眼里眼里打打老人家一样哦，坐在那多老人哦，只来岳母一手机走，岳母一走啊，我阿姑听啊，这说阿姐那样好厉害，用气也比较，会岳母一好一好的，他说我做生意啊，岳母一好一好。我那外母对母一那轮，哼，你母靠湖南，靠湖南起码我方我哪要早点拿放下就轮你，他轮啊就得硬车远朝，外母跟外母又搞到了，到大街都通哩，用海来做红啊送兵，送兵啊让你拿个马车轮哩，后面搞那个也没有啊，也得挨打打，多给了我们钱呢，好有。叫我妹陪我做，又以外头来那通派来家照顾你。我妹办的家，全用那用天通天地哇，但佢我妹坐烂都用天呢端坐。我妹坐端坐，喂，大爷一看呢，叫你阿姨，哟，你好苦难啊，赚哪几万啊，做呢？但我妹就佢行啊，系啊，做红送电啊。而大爷就冇讲为几人呢？我妹就问我话肥佬唔得，但系有我肥的嘛？到大老一老看啊，岳母也走路，说那女屋里边啊也没多也没多钱，钱我也用啊。看啊，朋友不老话，不走话钱老话，但我先冇也中意老将我话，但系老我慢些用啊。我妹端子也不安的好口，后尾个我妹摸摸头，你妹好口啊，你摸摸头，但系我多子也坐在摸头嘅脑噶，但系也说呢，我冇有好菜咯，我超开啊，就不中意老啊，佢摸摸头，点我冇有端。你没有多你吗？他说我好多你啊，哪有个啥没干？我没有头，我的我都没多牛。我每天到顶顶熬成你的样子也够牛个，周末没多你呀，玩的哪玩的多呢？你哪玩哪玩，哪玩开的多？他没搞些哪玩，俺家的我得送我给他个生蚝鱼来。开店那生意接到中央了，我见到有包菜包鸡些硬硬牛，多熬几下么熬个的去也肉。一度啦，乌云贵了像啊，就那样，咩呢？岳母呀，寂寞在外睡毛不安，乌云那么远的，那姐就那样啊，咩难就哩马啊，把命要的，那来单的也好赔哇，这表演啊，贵了好远，那东西啊，晓得贵交差多个，你看你去过，你搞睡毛不摸到，就就话摸两你呀，今天我看到没把陪我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呀？你那晚把陪我来了，全部女仆也没来个，白事也白个，弄地来些的，全部也没来。我没事，姑娘，我没有装的了啊。回答一下，一下为哪人家没来些是什么？跟我没呀，佮把钱拿进去跑进去的，有什么没呀？女进去屋里边找，你从外找个用电来哦，屋里边没电路，我准备给你到哪半边我来找王英子去。当然好是好生意，这都用钱了。双也大力了，现在我屋里边也亏穷啊。双到南京啊，是尴尬，那来给亏出穷啊，现在给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来叫屋里边的托女转来嘛，有没呀？就你啥好生意嘛？跟我表哥。

啊，干捞庆仔摆死师母，以前点讲惊啊？配乌啊，假捞到咧个地府嘴，穷打啊，穷打啊！但下都未部见得喎，先看下见得叉叉死啊！直接讲，但系就捞庆就咯，哦，捞庆难吓死。劈又劈又梅，受咩教师冇对梅端呢？去但啊你梅，我梅俾你吓啲，睇下啲嘛把哥我齐阿约啲佬见得难呢，举卡架破咧又难，我难难咧又事端，真系有件嘢阿子牙，而家我讲新欢在埋拉，都系你一攞斗女王，也要见到斗位梅半呢，我梅下咧齐阿先啦，我拉攞为你请我拉咗你。土地里见你啊，皮破窿啊，房也破窿，我没没计呀。但是侬房里啊，对皮人靠近了，顶牛等你家天公。我没就我家的断叶啊，那断错了个，那断错大将我也没在地里咯。有一个开的就好了呀，人家完天龙上阵啊，就没叫太那一声哎。说那几来也好大样啊，见见你让你好呀。人家完就没到三月那一妹妹啊，有一个啊，牛背我个通的嘛，叫人那用背了背呀。但那阿专家昨天就在说啊，昨天买人那是送高兴，哎，买个那阿下里讲，一搞国民党就没下了，没买。昨天晓得忙为媒去，女就飞冇女啊！昨天买连阿乌安博起女，即系放咗昨天我教你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弹你所未我，我系冇咗女字，我未制地你咯。但系仲想乜过啲人讲咗啦？个连阿乌安而家都嗌下死杨梅，受咩教师路段？因为走落下都系为阿哪斗要为，故意卡啲撇嚟，请我嗌家咧自装数。叫英一名成就千里票多，一个啊，你做小话叫人乱比，但那个发条牛皮啊，偏来讲买梅乱皮咯，你看，看啊那个名家么的那侬，撇开家那家里呢，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阿有听得听的无啊？这英军谁说阿白地皮呀？咁北京对我阿面我果位应该有批人来往啊，开始乱批，哪有阿给吗？阿给要他弄阿爹，哪有阿今年牛啊？迄个是阿人家乡是南干，后家风儿在黄金办案找见你，挥手星光之力，在小队我揽还来，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呀，有啥人闹？什么？调兵经？调兵经现在是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讲国委员总理下批去迎接去，留下来宋教兵啊，挥手先功加宋教兵照片，挥手眼全部面了啊。俺下来宋教兵两大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望哎呦啊，假那道啊，除阿女名啊，对阿先生，你为国家对公下，你斗公兄系难底，仲啊，见我哋暂时结啊，有住就投片落地噶啦，侬啊，那阿你报案，你个那阿都关住你，阿妈看冇听你你讲啊，非那下来结啊，对阿先生，就为你应心安装起嘅，你把这行个水管断咗呀？好的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味给我女的肯定按下一样因为点赞为干嘛你最有安住然后鼓励住鼓励住也下下肚我就说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也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所亏的安就你记阿到你洗澡你买红色要你叫我点赞我记得跑了丁啊公子的宋高兵先生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那我找你拿那都咬你知道有你死都没被到啊南岸来南岸来公安中央话的话高兴呢兴呢把改呢改一天呢天在也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来但你一走到没让你喊说声啊你当时你知道你动他给你呀阿弟跟我观察到吧这第二个叫连听安排到李世代口点难为大家话官府名气好没假他出门了这李世代就没有度假人哦这是一望矮户大家想

0: 有啊，只要按电话拍给你女咁，给你女办啲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多咪包走人家乡坐。系老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多年哩，所以就来双阿姨阿人好好的人家乡。过来一个就来人家乡做下好了五六兵，过来一个就来老阿姨家好了人受伤啊，都给坐在扎骨要拿住。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跟前的人，古老罗谁从高位跟前你说，古老吧走路，其他走路谁五花，既然古罗谁的，谁啊从高位说那个好啊，但从高位跟前呢，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罗谁的都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眼圈气候。宋高英眼袍，高龙国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姨阿英，暗下是宋高英，佮下批的咧说国话也有用啊，好唔结婚也好。国务院总理再轻易结婚，就红两句话嘅，就你指总统会暗下是宋高英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都唔高把对定总统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龙谁从高位跟谁人说？古老吧走路，其他走路谁五花？既然古老龙飞的，谁啊从高位说那个好啊？但从高位跟谁呢？不到的其他几人，跟你多飞的都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眼圈气候。从高位眼袍，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姨阿英，暗下是从高位，佮下批的咧说国话也有用啊，好唔结婚也好。国务院总理再轻易结婚，就红两句话嘅，就你指总统会暗下是宋高英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都唔高把对定总统踩，就你知啦解。宋女郎是哪个要立半眼喎？被都按广东大勇的女婿，就以欺定汉之罪。宋女郎是哪多妨碍调子？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哪如何盲枪啊？搞动机？宋公先生盲枪如何要？听女安排切齿咬牙，说我动力啊，绿巨米哦。换在一般正邪古河，祖国发我劝慰就难，你输最后残忍哩。你敢带我脱险山齐，请看碑记挂红对我，到年来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地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烟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目。行文之无为兵连何解应还连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朝我国我命我当无见证是大孤人大下大王巨盘屋还我国人不保且期有绿军旗给乃他好啊，那非从我们必须不该血尽温床为国送信，连世界因后大的比例对我民主独见我听，能够能差何要来做我南亚女小麒麟，最终我又破了大的对我这老老好比女女看主席最希望是莫够民主献女做我 过来这边就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的东西，凭你命令下我的贤内姑女爹海北京的，不求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就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本他海巨大，而年轻才命呼唤过应哎，再保平我设备王国可敬可敬也还起来，再讲就用你好要，一切是我们拜你呢，故吹鸡命拜你说话啊，回去是在产你家来，干我女婿超英女婿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家做鸡命。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渐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里，先孩继命推多地，佢就好抱请李仔老先死且把案撇开，我乃归结句简美送我一阵跳一片，听一桥语句还要既难送出就起呀，我要在梦前去拉呀，当我自己兴兵不在兴女怕的背景呢，无你打打我呢呀，他送出你不飞哇，送你南飞那路河弯道，我做国民党中尉的，退休叫你你在兴趣被划个怕的背景。借我呢也拿那朵乌龟举办咯，什么搞就呢间跳咧，稳赢会有，故嚟要温馨运气叫我人了。天山顶二营啊，正大松公司那二，用睇到咧面，我叫你就难呢，明星演讲，百难之间战争，能够联合就睇运气，能眼乱飞，能够春啊凶啊百难退，但你廿年好运啊！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犯我差呀，大天飞之内，一切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女性的地方，女骑兵啊，一个你叛了啊！过来全国工会我来结束呀！中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内爱同你三次背书，但过后来起书都是洋烟书呀，全都买一段用零三的年时长。以及鬼女不鬼出不鬼人，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爱拍伊啊！只鬼女啊，肯定啊，你倾向北京。回南啊，做律师书给社会女病人呢。大人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录。现在手眼下正在狂走，就北京总理批令就你正在走。那啊，翁翁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北京是哪有？以后几乎啊，自然呢，就变成总理啦。前来我啊，几乎就是总统嘛。阿来那阿弟姐搞老搞大总统好了，他去英气派的啊，翁翁还女，我呢也那见大还女跟那个国民党兴趣对开。下底讲这翁兴王启举啊，帮国民党东佬压错，共产党乱飞就好。阿听见翁兴中翁杰利，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江西准备翁翁还女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女婿啊，打的方爱的翁化验，化验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头眼，但出多名，多点呢，当国务院总理调兵经。现在北京做亚湖，我做北京。但是我做北京，今年过了淮南的。只那年华京的李双阿姨到北京，才有华京李双为名引流，故来有华京后人。来了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只那年做北京嘛来到北京的啊，一路娶阿奶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做北京不骗了票，用的。外多见亲秀的给那一眼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命我子呀？故来给那一眼的话呢，话回应给白表，但是那命我还得断命，这断命给白表都好些难买了哟，阿弟。
5: 用切枪啊，跟你去鼓捣我，用那个气弹。

0: 哎，卖老用啊啦，过来嘛，你会还呐？还呐？红军红军老下我，那个我老嘞啊，转还到我毛公啊，回应卖了有，你乌脚来卖，脚来卖了，我天天在眼里看，现在卖老用啊，现在在民国皮带呀。民国个就你讲，人家民族义国家，佮一下就对我民国头啊！咁民族义国家，偏系把人做主，佮偏系不喊民国皮带头啊！咁民国皮带呀，就你睇下海，海人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等于有找呀嘛，因为能干女呀，但海人偏爱多女呢。女搞海人打大呀，破啊女嘛爱多，现在人哪有话女个有找个个光干？哎，现在多没有个白苗，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啊老啊，河南我啊民国个，现在河南民族啊，好像我啊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要做哎呀，那啊就是民政局哎个，那啊就多民那啊多调兵警啊，调兵警上来啊啲，国威兄弟呀哇，还是啊啲我好有啲好有嘢，国威兄弟呀那帮民兵下来在路，帮清兵下来顶路，那啊说啊句话也没孬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柴冇大佬啊！咁啊，士兵安出多苗庄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就安到北京，啲个古伟呢，佢庄种地啦。我到那个屋里边，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看啲人都要鼓掌咯。哇，你人家是古伟种地的呀，冇好得行啊！阿咧偷眼遮有几大总统闹奸我啊！现在坏人多苗就你啲我呢阿总统，你阿罗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得你吧？见到有干兵马上还你个，哎，你阿现在总统总理了，女人难蒙事。买阿你，但买，我系好看咩啦，包哥？对冇睇好冇啊？现在好，哎呀你，那阿要坐阿搞北京啊？伊没用清楚，高别阿冇多点啊？你阿北京吗？但做满都啊，乌空世界何亏两阿爹，宽咩几矮，只因你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噶，阿听嘅因你两下过嚟站住，干什么的？因你因你个女婿呀，哎呦，古伟阿母咬到，你个小满清楚系，系你间面我古伟，清宝见得，哎呦，一对满难两回啦。你老铁讲你要恭敬啊，大太后难犯吧？全部北王去外出嘛？后来也在开始交光，唐人女子那些三五美金呀个，摸到摸到地窝里，只来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子名间好来个，这多妙啊！高英还莫咬了啊，去外山那个就给你点波普一下包个的，七天也够了我，人啊坏人最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我一下，现在民族时代的江一片的国威啊，我们光威你听我一下，这内大部分又是那多米有马油，但你也有坑也往下过，听到？断没有？从哪有话要断没有啊？断掉北京，掉北京我还话老呀，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可以话一天闹，那你个逼你搞搞叫你搞死了劲啊！掉北京。唐王就你说你国威啊，莫就来家中哩。现在南红和平朝王对我国民党搞，我爱大多苗哩，搞掉兵丁卡卡干了去，大苗屁股再搞卖枪啊！啊，现在民国飞弹，现在去外滩的妈你个逼王八蛋，啪！乱乱过来啊！就按你单号开我哩，是玩你哟！今天嘛我打我命军个对头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画盲啊！你敢喊我画镜啊？你盲画你卡害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吃哎熬哎，命我死大了。老赖么我你行啊，弯头你莫弯腰，你死你咪背刀，你骑兵点我呀？因为要是那讲你后背走，轻而猪温顿呢，随其位，你个地走地走也来往啊！像你屋里莫欢好，但就我红尘我来哇啦啦。因为被死，后被家要去外头的死地，去过了个女鬼呀，这去外草草长下咯，个过了被有去呀，生气么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啊！花言断苗断苦言中意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个中央啊，那用啊，那个官车、领车、拉一部车，那个像你最红没个。 从阿姨家老公搞化验，化验都抽着多米油啊！但多米油就冒几下糖水杯里呀，估计那个男的喊你后买用成多米油。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几多人多米油才用的一米呢？应该去亚运节卖钱。你去你妈呀！我今晚拍的红豆啊，多米油拍的呀，你边喊的拍着的我。高僧读功虽然乱跌，被经典中的一百对斗狂，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啊！再少必须都得这款啊！那赶快叫欧盟黑鸟，怎么那跌光光，给他跌的七八了倒呀！讲你中央发的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的个死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好啊！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没有贼心啊，就要杀了！没嘛，老婆，老婆穿白的个呢哈！来啦，才穿几单风筝，就你几条开。哎，苍蝇，国务院安摩的刘苍蝇，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一来一来就去啊！哎呦，这用国务院安摩完的人，你来要五年几光？你跟他那双位，他我对外头也无，故大家举起样样红干了的有啊！有的人老早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立正，还来报告见面。我那年四月来到双安一年的，现在多没有马路了呢。不断中立大令啊，现在刚办就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样的话，看没？从来话一样多没有干过，吹起外民风，混了！中央对牛大爷就往你报告搬笔去啊！从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那大少爷那皮鞋有那地里咯，民警局就好了，就你那阿卡伊了，那灰老大爷古天天拖的，就你济南爷了。看比喻民风最大一块，混蛋！对照说俺有话给你，你没有办法了噶。你的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给人家武器为呢？再三道歉，用报应三句，国务院不立地当一比喻，就你供应出路对照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报应谁很不客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安么这大爷？嘿，你也抽烟咪咪啊？抽烟老大家在放各种北京都的话嘛啊，中国开明啥子吧？一年关头啊，人嘛，一句二百还你几文银啊？一年才几块的，你这里五万加还嘛？我给你抽到一个，到那来拿来我当去听啊！这边不抽见咪咪呢？用比喻谁啊？那阿强爷嘛，你这里去买个。有了家眷花钱搞一个，中央还你都没买个没生意，还得了的？这比喻到得大，像你那些花金子那些，有花金子那个，双眼有花生虫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欧亚国务院总理都北京，干你那为了做没有生意，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呐，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什么时间啊？靠小女也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哎，哎呀，比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天那后家有多没有到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你多没有小搞到，那个从何搞的就要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空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我接见我员来啊，要通了大堂啊，总理都弄起来够牛的。你要是刚好是女多名，中央个女方来办花噶，女方来化验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化验，万达五哥那平台去呀，不应该办。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去呢，谁红中等法律？那个帝王化验出名，才一多名，丢你再冇用啊，都要跳槽一段时间。跟你亲了嘴，你哪会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话一样，跟你这样中英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俺是说俺有话给你们。国务院俺摸到北京啊，那俺向北京话一样报梦。兄弟，今年你我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话一样讲讲的，这比喻干的。今年你莫搞北京话一样好老板啊啦。有你没那年天官在的，但是那些都北京打的嘛，但你这样没发言呢，这打的是些三万的花光，你用来送我，明个汤给拿了就弄到我，给那些几年无情敌意，要追究啊，一点不冒，光一天的狗眼中的呀， 就拿我们大舅父嘛，一起换干货，换法律，那俺法院都管那一关的，啊，莫拿人家一天一闹，多没有财嘛的，听我北京兄弟，多没有财的古韵，叫条平均乖乖送汤多，多没有灾情啊！啊，你说俺亏定是干啊？土里啊，条平均哪样啊？我喺北京法院尽力帮忙准备，叫俺海阿姐一转到北京阿搞上爱听听。他不会用啊，俺难为是难啊。有你注意帮女，有你养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转到北京好难，我喺地方法院帮你嘛。只按你那个我喺北京那少你与双阿养女，那转双阿又成了那五口难啊。女双阿又何名也来协助啊。是哪里人？人好我，人好我，顶你有多么爱你，爱俺那个做大一天的保姆，做大一保姆。我俩个没啥，你老婆也给伢带的，爸爸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名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大王一打，爸爸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呢呀。给那毛乱帮，连找我进谁？马华官手里，这马华官现在啊，贪污啦！但这俺当外差马些个，女难外些，这也好啊。那赵大人，跟我话的嘞，你那云台上呀啦呀，当俺个有了几下，就收到庙里古爷阿母，听到地地的驴好听到棒，马华官啊！回南啊，那你想你回避呀？哎呀，吕南伟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母嘛，吕双啊，我北京啊，好红脾气吧？吕金才人啊，中华脑筋啊，马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比较，你那认真老黑。我把人全部用波啊，全部诶，看住你个死好多年有听，这马法官娶那些只能人命崩，连几万天将来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方面呢，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够，看起那些只能人那个法官那一样，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今日好多有生，练听无敌，我所愿齐送。路那年主爷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暗呐。一女你闹哈？搞女子那些准备对暗搞啊？你说俺要对我谁来弄？从头到尾哪谁敢去？从我眼睛里面也哪个他妈来暗拿钱了呢？看人马华官名动，谁会留命？但在包天，北京对牛叔家吕干红黑眼呐，吕就没眼呐，点点点了。不敢嘛，华光，今拿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样菜来，都嘛拿。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呐，在总统，哈，吕那些就没眼海，在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海去了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海能红，在他那里。这三年中二楼，这是一的，这是一红火庄，等我一的，等我一就的女马华光，你也敢害我呀？女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来暗杀他，你晓得那几位不是？有马华光啊，给哪里打官都得讲清楚。女那年肯上给命，靠的嘛的狼人，参加国民党，是汪兴中红的。就爷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爷红了，对阿南怒地姐的孙女就是汪兴王开脚，法官命不宽容，汪兴将军民国回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女的债吗？是那些眼睛哦，怒大有听啊，怎么阿咩白个？搞住外面大王，自汪兴主位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卫兵，法官不成，且看证据铺路。前两天，这两样包包关了也就，咖喱话打那烂了。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就你女儿啦，你女儿到我花园那头老远啦哈，哎呦，花光啊，女儿还来住哟，哎，那准备阿南换总统，好错，大总统同意女婿噶，咁大总统爱听些女只女儿噶，哎呀妈，花光，你到哪里去呢？是啊，我心中个，用大总统我呢爱成行而来。叫那阿南爷家母呀，为鸡鸣做喜铃啊！那阿南爷就你为到鸡鸣，就买喜铃四双。后面总统阿爹俾人赚了光，这个我呢阿姨，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化光啊，为鸟来呀他，干哪呀咯？对我啊，全国系官方一名主，一名非梅刘美，为北京女暗杀犯江湖传闻出名。阿咧罗匡翁兴有应应呢，借法官打打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马虎眼啊，把敌人找。我俩在他们会，谁攻击啊？第七八月的，原来牙空才会牙的。讲几嘢啊？控咗嚟架啦，因为起嚟嘢叫是大嘅，咩皮硬硬，硬硬几嘢啊？卡通伊个肩包咯挂成安尼，古咧几嘢啊？钱你话哟，不过其他普通房都控起贵我，七千加加半千块呢啲，到底搞啲咩？卡通，我有唔吃个，皮料也吃个，卤肉也吃个，前两日豆丸都吃到大吃，中丸吃，红丸吃。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个人啊双鞋几万人去怒清啊哇卡得找点脑找点脑找定的哦宋高明都放在去哪哪个南方不要再定啊定总统台啊现在翁兴没有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访啊我一个人就没没人见吧好了为应造访女人的进口啊都到定不要卡今天你看见啊这邓宝啊邓宝啊给你一种啊去老人啊家里在家餐中啊因为你那么看不到你说你那最好大有朋友卡佛大的我就给你了哎你哎兄啊又便宜啊难你那那个车啊中部的中后中女双金啊再给好个美女因为你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的安全地理家的大有声的标语家是哪里的是我女的前两天两个人看马华官通的一个人就那些台湾女好多人大的一个人这边下去呀除一女一女没呢中华但现在这边台湾有几好多北京华人包女猫做女的没有上帝的国会阿母叫调边境立仔全仔但那里讲我系北京也少你所行啊上些双爱话咩见女好多女好生谁也羡慕谁也留意自恐温馨红杏暗杀诸位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岸那就话我要说论断没有那话你难为见也是难断方爱中温馨王启强共系断立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端端没有睇过。南方的多女到边境，以前呢好爱用啊，被汉当王旗叫，只系边我可能明我英气，南北对多啊，将家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日早系朱罗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力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回书说到了，皇上病危，高拱接到了信儿，让他和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一块儿进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这脑袋反应的也够快的，他就一合计，哎呦，皇上病危，这肯定跟王九思炼仙丹有关呢。现在王九思就只一张王牌，谁把王九思抢到手，这张王牌就掐在谁的手中。他马上安排人给刑部尚书刘子强下了一道死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王九思抓回刑部的死牢。这个当差的领命就奔刑部走了。当差的前脚走，后脚刺府张居正就被请过来了。

三位阁老一块儿跟着张贵，怀着三种复杂的心情就来到了乾清宫。这隆庆皇帝啊，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的还抽动几下，嘴角还冒着白沫子。有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给他一边插一边揉脑门子。在这种情况下，陈皇后李贵妃就不能坐在外边了，他们得坐到帐帘的里头，紧靠着皇上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紧地挨着李贵妃。在御塔的外侧，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位，这位正是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孟冲在这站着，孟冲干什么去了？孟冲该饶他点低，这功夫他偷偷地执行着皇上的旨意，到王九思那儿求丹药去了。结果这个缺就被冯宝临时给顶替了。内阁的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跪在御塔前给皇上磕头。高拱跟隆庆皇帝的感情那是特别的深厚，他跪着双腿慢慢地挪到了皇上的跟前，看着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隆庆皇帝，心里边是心如刀绞。他伸手就握住了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一摸是冰凉啊，他就感觉到抓了一块冰。皇上的手这么凉说明什么？说明皇上已经不走血脉了。高拱60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皇上，高拱控制不住了，就大哭起来了。哎呦，高拱这一哭，这泪水呀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哭，隆庆皇帝的眼皮呀就动了一动，把眼睛啊也慢慢的睁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喜，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皇上。这屋子里唰的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这皇上的身体又开始抽筋。皇上万岁！这次啊是张居正和高仪一起喊出来的。再说坐在里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一直是一声没吭，这功夫说话了。请各位阁老听好，冯宝现在宣读遗诏。就是冯宝要宣读遗嘱，皇上就不叫遗嘱了，叫遗诏。冯宝上前走了一步，唰啦一下子就把那皇陵阶梯打开了，请太子朱翊钧接旨。小孩子9岁呀，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李贵妃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太子爷这才缓过神来，从御塔后边走出来，面对自己的父亲隆庆皇帝，扑通跪那儿了。遗诏与皇太子，朕不欲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完了之后啊，冯宝把这东西卷好，恭恭敬敬地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接过来向父亲磕了头，然后他又回到他母亲李贵妃的身边去了。冯宝又向前走了一步，唰啦又打开一个皇陵阶梯。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

0: 高仪，三昧阁臣，听旨。
1: 方宝可非常有心计，在传遗诏的同时，他巧妙地把刺府张居正排在高仪前边了。按理说，张居正虽然是原来的刺府，但是高仪人家资格老，入阁之后就列在他前边。今天冯宝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名字往前排了一步，三位阁老跪在地上，同时把腰啊挺起来。朕辞祖宗大统金方六年，偶得此计，拒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又小，朕今复知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故保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读完之后，冯宝把这皇陵接帖呀，交给了高拱。高拱抬起头望了望隆庆皇帝，自然自语的就问了一句：皇上给太子的遗诏，还有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什么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不在场？再看冯宝胖乎乎的小脸儿，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他听出来了，高拱的言外之意是冲他冯宝来的，他就用眼光扫了一下李贵妃，李贵妃也看了看冯宝，告个老，冯公公是太子爷的大伴，又是多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孟冲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现在找不到他，冯宝就可以代替孟冲。他在和孟冲在都一样。你看人家李贵妃，就这么几句话，把高拱给顶回去了。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啊！哼，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到这里听诏，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啊。要说高拱这人哪样都好，就是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在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说起话来都是无遮无挡。可是今天皇上在病危的时候，高拱就感觉到这几句话把李贵妃顶了，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皇上厚恩，臣是以死相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胆敢欺负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说高拱的这番表白，可以称得上是荡气回肠。可是今儿这场合，高拱的话里边让李贵妃听了就感觉到有刺儿，李贵妃就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就哭起来喽：皇上啊，皇上，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不能丢掉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皇上。高拱心里这个气呀，我怎么语气都不能控制一下呢？也就在这个功夫，也许是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的身子突然挺了一下，喉咙里有一口痰，把那脸憋得直发紫。这些人一发现，太医，太医，皇上，皇上！这几个太医赶快进来抢救。乾清宫里边可乱套喽，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嚎的，什么动静都有。这一乱套，张居正和冯宝两个人之间的眼神相互之间就交流了一下，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这个时候

0: 府张居正头脑比谁都清醒。
1: 两位贵妃娘娘，皇上现在正在施救，应该安静为好。贵妃娘娘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这眼可值钱呐。在裕王府的时候，他见过张居正，可是男女有别，两人见面也不说话，一打眼一走一过，并不十分了解。今天他重新看了一下张居正，这心里边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冲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说的对，大家先下去吧，让皇上安静安静。然后冯宝一怒嘴儿，来了两个太监，把高拱就架出了乾清宫。高拱出去之后，高仪和张居正也跟着出了乾清宫。就在乾清宫里边呢，闹哄哄的时候，再说刑部尚书刘子强接到高拱的令，立即派一队人马，有一名叫秦雍熙的，专门负责吉普的员外郎带队前去崇文门，到王真人的府抓王九思。可是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已经有一队兵马把王真人的府围个是水泄不通。他来到跟前一看，这些拿刀带枪的官军已经把路口封死了，秦雍熙的人马根本过不去。这些官军一看秦雍熙带着人马过来了，哗啦啦把家伙事就亮出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其中有两人唰把两杆大枪就架起来了，逼住了秦雍熙的马头，把秦雍熙吓得一雷缰绳。再看这匹马把前蹄腾起来了，打了个旋儿，差点啊没把秦雍熙给摔下来。秦雍熙正要发火，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秦大人受惊了。”秦雍熙一看，哎呦，他心里吃了一惊。说话的这位秦雍熙认识，正是巡城御史王传。哦，原来是王大人呐。秦大人失礼了。再说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里头还真得交代几句。原来到张居正府宅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宝派去的。张居正接到圣旨之后，心里就明白了，隆庆皇帝为时不长了。要说张居正，他和高拱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隆庆皇帝马上要归天，王九思这个妖道就是手中一张牌，必须尽快提前抓捕王九思。进宫之前，他派人给王传下了一道死令，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到老师的密令之后，马上挑选了200多名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把这些精兵选好之后，是浩浩荡荡直接就来到了王真人的府宅，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大真人府。这秦雍熙和王传相互之间都是同级别的官员，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属于开府监衙，是朝廷在京城设置这么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堂上官。秦雍熙呢，是刑部的指司属官，他不属于独立的衙门，他上面还有部，部上面还有内阁，是一城官员管着一城官员的四品官员。秦雍熙翻身下了马：“王大人呢，你怎么来了？”王传还了礼：“哎呀，我要问您呐，您带了这么多人马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是奉首府高大人的命令前来抓捕王九思的。”“哟，

0: 高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不大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王大人，您看看，
0: 我有高阁老的手令在此。
1: 说话之间，他就把高拱的手令掏出来了。王大人，您带了这么多精兵强将，不是来保护王九思的吧？
0: 保护？秦大人，你忘了吧？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到的。要不是你们从刑部大牢把他放出来，也省得我跑一趟了。这么说，王大人你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
2: 是啊。
0: 这就怪了。
1: 王大人，请问您是奉了谁的指令来的呢？秦大人，您看，我这有张阁老的指令。说着话，王传也把张居正的手令掏出来了。秦大人，你别忘了，我是巡城御史，所以我就得执行张阁老给我的指令了。王大人，您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看来咱们俩是一个差。这么办，抓王九思用不着两伙人马，你们就先回去。我们是刑部的官员，抓罪犯是我们的正常职责。把道闪开，我们这就过去。
0: 哎呦，那不行。
1: 秦大人，你们去抓王九思，那我回去怎么和张阁老交代呀？
0: 哎，用不着，我们一切都代劳了。
1: 不行。两个人说着话就僵起来了。就在两个人僵起来的时候，就看王九思的院子里呼的一下子冒起一股白烟，这个味儿才难闻呐，呼了吧唧的。两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了，咱们两个谁也别争功了，一块儿进去吧。说着话，呼啦一下子就把大门拥开了，两拨人马是一拥而入。进到院子里，仔细一看，一个人影没有。那顶大轿还有金闪仪仗在那静悄悄地摆着，院子当中还摆了三个大铜炉，那就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还有一只啊正在燃烧，那股浓烟就是在里边冒出来的。王传来到跟前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一种刺鼻子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给我搜。秦雍熙的人马也不甘落后，也跟着搜起来了。这院子里就乱起来喽。这王真人府原来是隆庆皇帝赐给的，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搜了个半天一个人影没有，后院啊又翻个底朝上还是没人，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面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吓破了胆儿，再一看这些带刀的士兵，吓得一个个都哭起来了。王传和秦雍熙过来之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孩子都抱出来，然后开始向他们询问王九思的去向。可是这些孩子一打被抓进来就没出去过，不管这些当兵的怎么问，是一问三不知。王传和秦雍熙两位大人刚走出这个房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有几个士兵翻出一个老头，王传就开始审问这个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0: 回大人的话，我是这的伙夫。
1: 你是伙夫？烧火的？
2: 是大人。
1: 那这只猫怎么回事？
2: 这是王真人，不，这是王九思吩咐我这么做的。他见了猫就让我把猫皮剥下来，然后把猫肉就扔到炉子里烧了。
1: 他这是干什么？
2: 因为王真人是属耗子的。就这句话把王传逗乐了。
1: 属鼠的。秦雍熙听明白了，王九思这是跑了，赶快领着自己手下的人马赶紧回到刑部去交

秦雍熙领着人马撤了，王传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守护好北京各个大小的城门，千万不能让王九思跑了。他这边也得回去跟张居正交个差呀。再说张居正在乾清宫和高拱高仪一块儿听完了皇上的遗诏，就是顾命大臣了。

0: 内宫里边正是传来了信息，隆庆皇帝已经归天。隆庆皇帝这一死，冯宝、张居正、李贵妃、陈皇后、太子爷、高拱、孟冲这些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

0: 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有所谓的996工作制，而且更严格。那么古人上班迟到或者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三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整月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頫任直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啊。除了官吏衙役之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婴哀词》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婴的婢女时说，她夜似古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1-2点睡觉，早上6点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日，24小时工作，一周干7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 ICU。 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啊。没有比较就

0: 没有伤害，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觉得还挺幸福的？
1: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呀，这个天气哈，是还是热。
1: 对，
0: 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马上就要变天了哈。你看薇拉一大早就说了，说台风要来了。是的，
1: 就像空调外机的那种热嘛，就是又干，然后呢又热，然后呢感觉很内燥，是不是？
0: 那节目里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嘛哈，就因为今年确实是夏天来得晚，但是呢真的是热得快。今天起未来两天还是被行热高温牢牢的锁定，那尤其是到这个午夜到夜里，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强度较弱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哈。但是呢，从本周五晚些时候开始，受到今年的这个9号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影响，我们福州呢有望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和降雨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那到时候这个持久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有所缓解了哈。
1: 是。那这个周末如果说你有安排出行呐，或者是有什么公出啊、出差呀、等等啊，我看先放一放了啊。这个时候咱们也很多的像一些的什么旅客什么那叫游船呐，或者是有一些沿海地方都已经就是停摆了，目前啊，所以说大家要实时关注台风八威的具体的动向，我们当然直播节目当中也会实时跟大家来更新的啊。
0: 是的，那么预计现在哈，这台风八威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会逐步向我们台湾岛的东北部沿海靠近。目前预测是在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我们也会密切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台风的消息哈。
1: 是，那具体的气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气温其实还是很高的。今天是9号，气温呢是27度到37度。那明天呢，气温也依然在28度到36度。当然后天的时候呢，可能稍稍的会往下跌一些，最高温度就只剩32度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中雨啊或者暴雨啊等等，出行一定要备好雨具啊。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无所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啊，这五十二今天早上早餐吃挺早呀，
1: 胡辣汤啊。
0: 哎呦，这看着好好吃啊。
1: 我又看到胡辣汤了，上回也是他给我们发的好像。
0: 上回就是他应该说的是新店的那一家。
1: 我还没吃上呢。
0: 点外卖。
1: 点外卖吗？
0: 外卖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1: 哦，行吧啊，就是看过去我就觉得很辣呀。
0: 它其实更多的是那种胡椒粉的那种辣，
1: 我懂吗？所以说叫胡辣汤嘛，是不是？就是也听过别人也描述过胡辣汤什么的，反正到现在为止还没吃。上回阿 G 五上也推荐了一个什么东西，我都忘了，还没吃上呢。
0: 那个掼蛋？
1: 哦，掼蛋
0: 是不是还没吃上？
1: 还没吃上呢。
0: 那陆续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了哈。如果要是周末不方便出行，我们就可以在家里搞点好吃的，是不是？
1: 哎，就胡辣汤看过去有没有点像咱们福州的那个酒席上面快结束的时候，经常会有上一碗酸辣汤，有没有点？
0: 有点像，其实。
1: 哦，就是那个啊。
0: 但是跟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要是说它像什么的，就是它食材比较多嘛。
1: 对。
0: 有些有的什么豆皮儿啊，
1: 什么腐竹啊也都能放进去，还有什么
0: 木耳、香菇啊之类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它可能肉我比较少吃到有肉的哈，但我也只吃过一两次，也吃的不多。但是我感觉你吃的这家比我上次吃的那家好像看上去好吃一些。
1: 那如果说有点像那种酸辣汤那种感觉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味道的话，那个酸辣汤
0: 它的那个不是味道不像，味道不像。
1: 酸辣汤也是那种胡椒粉的味道，
0: 就是但它这个不会酸，它就是光辣。
1: 哦，光辣。
0: 对，然后呢比较黏，它会比那个酸辣汤更粘稠一点。
1: 我那更坏了。
0: 就是更粘稠一点，但是里头的食材可能你要是说可能还有一点像吧，食材有点像，放一些什么香菇啊、豆腐啊之类的，对，
1: 是吧？
0: 我知道你上次有说过，说新店的那一家，哎呀，看着就好好吃啊。
1: 他说不会很辣，就是我推荐的新店的。哦，行，
0: 他这个是。

0: 改良版的哈。
1: 嗯，可能也是根据咱们福州人的口味。
0: 就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往里头放那个豆花，那这种豆花的话，就放进它可能就会把它的那个辣味儿啊再综合掉一些。嗯，但我自己本人我是不喜欢再加豆花的。嗯，但是我吃不了辣，所以只能。再加点儿，就吃不了那么辣哈。嗯嗯，
1: 就加点别的东西来稀释它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两餐呐、啊、之类的。嗯。好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嗯，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旅行的旺季了啊。嗯，你看，有的朋友们找工作，但是呢，有的朋友们迎来了自己的假期，暑假啊，不管是老师呀、啊，还是学生啊，因为这段时间，包括很多的家长们都在给孩子规划行程，嗯，想着说，哎，带孩子去哪玩，所以每一年的寒暑假真的也是就是一个小高峰啊。或者说一个大旺季，其实也是啊。
1: 对对对，就是不管有多冷、嗯、或者不管有多热的那个寒暑假，其实我们也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为什么呢？不然就是春节跟国庆了。嗯，是不是哪个会更紧呢？我觉得春节跟国庆可能会更加拥挤，
0: 可能会更紧，因为人群又更多了嘛。
1: 因为更集中，
0: 对，
1: 因为它只有七天时间，或者是大不了上回九天时间、七八天时间，是不是？那整个寒暑假至少你还拉长成将近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0: 嗯。但是呢，最近哈，就也听一些朋友们在聊天，就说，其实昨天我在节目里头也有讲哈，说，嗯，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啊，是越来越高了。嗯，什么意思呢？就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十年前，如果我来到这片海滩，我去到这个城市，哇，你会非常兴奋，你可能会觉得为这个美景而欢呼、鼓掌、雀跃，甚至高歌一曲。嗯，但是十年之后。假设你是十年之后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滩，你就觉得好像就那样吧。
1: 就是说需求提高了嘛。
0: 对，你的阈值是越来越高的。
1: 原先你可能只想要一片浪花，后来你想要的是情绪价值。
0: 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原因有多方面的，就一部分是你见山见海见多了。所以就是它不容易给你刺激。就这是一部分。
1: 对。
0: 再一部分呢，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他就是生活的这个经历丰富了。
1: 就是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你见人见事儿见多了，
0: 对，他就已经变成就是那种比较从容淡定的状态了，所以他不太容易有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大的波动。哇，好看，他也就是还行，
1: 但是你
0: 不好看，也就能接受啊。对，他不会再像您说哇太美了，哇快给我拍张照片啊，哇那行吧，我们去这儿看的，不会这样的，
1: 就
0: 他可能对他可能不会是这个状态。所以就很有意思哈，我自己有一次就是。跟一些年长的朋友们出去玩，就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年轻的状态。然后
1: 他们就玩得很疯。
0: 不，但是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和我的那群年轻的朋友们，把我们整车算是中年
1: 阿姨叔叔们，
0: 对，退休的阿姨叔叔们带着就一起变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呢，以至于到最后，他们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哇哇团”，
1: 就动不动就哇，
0: 跟着小青蛙一起出去，
1: 不是，动不动听取蛙声一片，
0: 对，就是
1: 哇哇团，
0: 特别有意思，你们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会感染的啊，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大家可能会喜欢带这种有情绪价值的、高情绪价值的人出去玩，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带孩子，他看到他特别兴奋，你也会很开心。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我们这些小辈吧，就是那种大惊小怪的，哇好漂亮啊，完了以后呢全车人就一看一眼，然后呢可能有的人按以前的习惯，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睡觉啊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呢蛙声一片，他们可能也会感觉到哎，也想看看，
1: 没有，也许他们在心里想吵死了，想睡一会儿东西。
0: 但是重点是最后全车一起哇，
1: 然后呢就是拉低了他们的平均年龄，然后心里有也许把你们骂了一遍，但是啊看一眼吧算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我们没有，我们最后就跟那个导游在讨论说，是不是你带过的最会喊哇的团？
1: 那不然叫啊哇哇团，那不是就是。

0: 就对不起这个名字吗？
1: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各位朋友们，你们首先是更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
0: 嗯，
1: 就是你是更喜欢跟团呢？
0: 嗯，
1: 还是自由行？又或者是你喜欢城市游，还是乡村游？
0: 哦，
1: 或者是你喜欢 city walk
0: 乡间游？
1: 对 ，city walk， 还是我想要特种兵？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旅行方式，你会更倾向哪一类？或者说，有的朋友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主打的重点就是美食，吃喝，但有的朋友们他可能就是我是休闲娱乐，看风景，对，就不同的这个风格哈。然后另外，我也想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风景是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会觉得哇。一下子
0: 就很撞进你的眼球的那种
1: 啊，对，就是会哇一下。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哇的一些那种风景啊，真的只会出现在你头几次旅游的过程当中，
1: 是吧？
0: 你真的多走两次就会就是每次我都跟我妈啊，这个好好看，我们说就非常好啊，你了。
1: 就妈妈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境地了，
0: 就是你看就像刚刚说的嘛，就是你见过的山见过的水多了，以及你见过的人见过的事儿多了，然后呢，就是你想想啊，你见过那么大的海完之后，你再去平潭看看海，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好兴奋的吗？除了可能海岸线上面的一些风车啊，可能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之外，其实海它就是海啊，
1: 就是，
0: 或者说你会感觉到那个海稍稍的比其他地方蓝一点，还是沙子细一点。哎呦，这里的沙子为什么是白色的嘞？啊，就是
1: 有一种见怪不怪的感觉了。
0: 是。
1: 哎，但是哈，我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老了以后会是怎样的。但是我希望自己不要是那种好像没有，就是都不好看。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因为不然的话，以我的出去玩的这种体验哈，我就感觉如果要是跟一个人分享，哇，好漂亮，然后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喽？哇，好漂亮！这海滩你没有看到垃圾这么多吗？哇，好漂亮！不要再叫了，好不好？就你会觉得好扫兴啊！
0: 没有，今晚的月亮好美哦！你看今晚的月亮不就是初一的月亮吗？弯弯的。
1: 就是我觉得这种真的还蛮扫兴的。就是你会觉得最后你会觉得，那好吧。那就这样吧，就是两个人都会觉得提不起劲儿。
0: 没有，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啊。
1: 反正我的喜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会特别喜欢跟那种很喜欢，哇哇叫的朋友们一起出去。我觉得那个情绪价值会有一种满足感，然后会感染。
0: 啊，所以说你适合自驾游啊？
1: 我适合自由行，就我不能说适合吧，就我喜欢自由行。
0: 你也比较适合。我今天给你的定位是你也比较适合。你要知道跟团一起去的话，就是各自组的一个小家庭，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其他家庭。
1: 但我确实也很少跟团，非常少。就是属于这种的。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各位的一个喜欢喜好是什么样的。但郭郭的话我了解他应该是喜欢跟团的。
0: 跟团因为省心嘛，就是不用自己去安排各种的事宜，比方说吃的住的，你就傻傻跟着他走，然后包括路途当中你也不用去这个点到那个点，咱们要怎么样安排，是坐火车呢，还是说咱们怎么样过去呢，就这个东西就是在之前的攻略当中，我是觉得我们家啊，就虽然说有人会做爱做，但总觉得感觉就是比较累一点。
1: 对，自由行它可能我觉得看类型，就有的人他可能是做攻略他是乐在其中，他觉得是有趣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对，但有的人他觉得做攻略规划路线其实很累，但有的人他享受就是这种做完攻略以后然后并且能够达成的按线路来安排的这种感觉哈。
0: 对，就每个人就是那首先你得看你的那个团，就这个团体当中有没有人愿意做攻略的，然后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吃喝玩乐的。就是如果说都有，而且毕竟一个是愿意做而且还做得很成功的，那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人就是傻傻的就跟他们游就行了，跟玩就行了。那如果说是那种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像我现有的阶段啊，就是我们家家属说，哎呀，要不然跟团游吧，好不好，那就跟团游吧，反正大家都不想太累，那就跟团游。
1: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Vella 怎么说啊。他说基本上旅行它都是自由行，然后呢优先是以城市游为主，他喜欢去逛这个城市，然后呢但是像是国内还有东南亚是优先是属于慢行，就他喜欢慢悠悠的，可能踩着拖鞋。

0: 爷啊，这个就在路上逛一逛走一走。然后他说像欧洲呀这些地方可能还是需要跟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古迹教堂需要介绍哈。
1: 是啊是啊，如果出国的话我至今为止都是跟团，全部都跟团啊。毕竟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得有个导游带带你啊。
0: 可以理解，其实是
1: 啊，
0: 因为有各种旅游我们说的语言呐、线路啊各方面的这种工作要做，还有语言的差异啊，
1: 对对，尤其是文化的差异。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啊，不是说你为了融入当地的文化要怎样，尤其是如果说到了不同文化的地方，导游会事先跟你预先交代，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只是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你知识的补充，而且也是为了就是在外地旅游的时候咱们不要出其他的事儿，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再来看到还有无所谓的留言哈。
1: 他说旅游好像没挖过等等啊，他前面肯定还有，我拉一下啊，往前啊。他说那个唯一让我兴奋的就是在海边看日出，但旅游好像没有挖过。
0: 没有挖过啊。
1: 看日出就让你兴奋的是看日出，你当初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日出？其实我跟你讲，我去黄山的时候我也看过日出，但是那天很可惜没有太阳。我们等了好久，然后呢就是可能天空也不太作美吧，其实是预测有60%的可能是可以看到太阳的，但是呢那天就这么不巧，就真没太阳可看啊。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也是夏季的好用物品了啊。
1: 是的啊，我们夏季要用什么呢？我们夏季要用清洁的啊，洁面的等等等等。
0: 就因为我们说夏天其实特别容易泛油，毛孔粗大，肤色暗沉，尤其是这个防晒，大家会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底妆的残留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清爽的神器，就我们的这个迪奥的睡莲花洁面洗面奶。这个是难得的年度大牌捡漏机会哈。迪奥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大家了解的这个品牌了。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是全新升级的150毫升大正装睡莲洁面哈，新版全方位优化迭代，而且它是独创了深层清洁，包括养肤修护的这样的一个双模式，做到洁肤养肤二合一。就不管你是白天暴晒之后修复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居家护肤，包括我们的熬夜暗沉肌的调理，它其实都是很适合的，因为它里头有90%的天然高纯的这个植萃成分哈。首先成分上是非常温和的，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添加，所以像是干皮、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安心使用。
1: 是，关键是它肤感呢、颜值其实都拉满的，在上脸之后呢，特别的柔软亲肤，而且呢还零摩擦、零刺痛的那种。那每次洁面呢，其实都是感受一次那种沉浸式的 SPA 体验。而且呢，它瓶身上还有经典的浮雕的老花瓶身质的那种精致感，尽显一些贵啊。如果说摆在那边的话，其实我觉得自留也很高级，或者是送人也很体面。现在呢，这款150毫升的正装洁面专柜价格原价是510元，但今天我们只需要299，这还不止啊！您现在下单买一支正装的话，咱们直接再送您一支正装，也就是说不到300元可以买一送一的意思了啊！
0: 对，买一送一，
1: 299全部带走2支150毫升的迪奥洁面啊，就这么简单。您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回。